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今天游戏很简单，正好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
3: 今天这个游戏呢叫做体育游戏之王。
2: 哎，
3: 规则呢就是包含体育和游戏的这个选择题啊，三选一，答对两个直接获得6块6毛6，答对一个或一个都没答对就是没有钱。
2: 对，
3: 懂了吧？
2: 只能答对两个啊，
3: 只能答对两个。
2: 体育游戏之王，
3: 对，体育游戏之王，
2: 所有的内容都是体育和游戏的，
3: 全是体育和游戏，没有别的内容。
2: 如果你喜欢体育喜欢游戏的话，那今天这个游戏我觉得你可以打来试一试啊。当然你不喜欢也没关系，因为都是选择题嘛，三选一啊，其实也是概率性问题。
3: 对，概率性，然后包括你蒙，对，运气啊都有，都有。
2: 当然如果你很自信那没问题啊，我们欢迎啊。
3: 哎，对，我应该多出一点那个叫什么，最近不是世界杯吗？
2: 啊，足球类的。
3: 对对对，应该多出点。确实，不过我也不看。
2: 没事儿，下周嘛，没关系，世界杯早呢，现在刚进入淘汰赛，
3: 也是，
2: 是不是？巴西的球迷嗨起来啊！怎么这么冷静呢，朋友们啊？还有那个德国球迷当然也别伤心啊，这个巴拉圭也确实很优秀啊，但是我最近还是比较关注的，没事儿，下周还有
3: 是吧？我看很多人大半夜看球发朋友圈。
2: 对，因为今年的这个安排的整体时间稍微会有点那个什么，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嘛，稍微可能会在早上或者就在晚上。啊，凌晨的时候，
3: 啊、对对对，
2: 或者就是那个
3: 是
2: 对，或者就是一早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整个时间点还是有点早上对咱有优势。我跟你说，真是咱不能看，要不然那个电视搬走了，不然把那个电视打开，咱都能在现场看。
3: 现场直播，真解说，真解说的明白吗？
2: 转行了，
3: 哎，体育解说。
2: 我跟你说，体育解说是非得看专业的吗？大家，你说看球的能不懂球吗？大家都懂球。
3: 现在还有你说，
2: 主要就是一个人陪伴，你知道吧？就是陪伴性的陪你一起唠嗑。
3: 那我们说什么？
2: 我现在都看明白了，你知道吗？真的，你没有什么，你看球你能不懂球吗？你能不知道这个球怎么踢吗？对不对？
3: 我觉得也是。
2: 还是陪伴，
3: 还是陪伴，随便唠唠，
2: 对不对？就是啊，哪天我们就播。
3: 好嘞
2: ，让小爱博呢可有乐趣了。我说啊，什么叫越位？怎么了？这就算进了？
3: 这是在演什么？
2: 啊，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杨美女，你好。
3: 你好，杨美女。
5: 你好。
2: 哎，
3: 早上
2: 好。
3: 体育游戏之王有没有信心？
5: 试一试吧，
2: 试
3: 一
2: 试啊！来，三选一啊，加油 ！Ready
3: go！射箭比赛当中，单支箭的最高数是 A 八环、B 十环、C 十二环。
5: B
3: 对的。
2: 哎，第二题。Ready
3: go！ 水球比赛中，每队每半场最多可请求几次暂停 ？A 三次、B 两次、C 一次。
5: 蒙个 A 吧，
2: 蒙个 A。
3: 被你蒙对了，
4: 太棒了！
3: 直接拿走6块6毛6，这个运气真的是绝了。
2: 哎，不错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别说啊，这小运气挺好啊，
3: 这小运气蒙的
2: 很厉害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于先生，
3: 你好。
6: 喂，你好。
2: 哎，
3: 早上好，
2: 于先生，有信心吗？
6: 还可以
2: 啊，来加油。
3: 拳击比赛中，每个回合的时长按照职业拳击通常呢是 A 五分钟、 B 三分钟、 C 七分钟。
6: 三分钟。
2: 来第二题。
3: 巫师三狂烈的男的主角名字是 A 阿尔萨斯、 B 里昂肯尼迪、 C 杰洛特。
2: 没玩，选 B 是吧？
3: 不对，应该是杰洛特。
2: 对，杰洛特
3: 啊，
2: 可惜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那个 Steam 最近那个巫师在打折嘛，对不对？巫师三打折，别买哈，有病毒。别买哈，
3: 插不进去嘴。
2: 其实没有，关键大家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心里不愿意。这就跟你比如说，你原价买了一个东西之后，过了一年。

0: 之后人家一折就能买到，你愿不愿
1: 啊，
0: 意？
1: 那我肯定不愿意。
0: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
1: 对，
0: 跟你买的不一样，对不对？
1: 是，肯
0: 其
1: 定
0: 实
1: 心
0: 是
1: 里
0: 一
1: 不
0: 样
1: 平
0: 的，
1: 衡
0: 其实是一样的，但你内心觉得不是
1: 啊，
0: 一
1: 那
0: 样
1: 不
0: 的，
1: 是一回事
0: 不
1: 儿，
0: 是一回事
1: 对，
0: 儿，
1: 不是一回
0: 肯定
1: 事儿，
0: 质量不好，一般，
1: 肯定有问题，
0: 真的，一般，肯定有问题。
1: 要是没问题的话，怎么能那么便宜？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好嘞，来，一号线的朋友小妖你
1: 好，你
0: 好，
1: 小妖，
2: 大家小爱早上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有信心吗？
2: 哎，懵吧，
0: 懵，对，
1: 就
0: 是，来，加油啊！第一题 ，Ready
1: Go。现代五项中，击剑项目采用的呢是 A 积分赛 ，B 挑战赛 ，C 对抗赛。
2: 积分
0: ，A 是吧？
1: 嗯，不对，
0: 哎、
1: 是挑战。
0: ABC, 对，挑战，
1: 哎，挑战赛，好吧。
0: 再见啊，拜
1: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黄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早上好，黄先生，最近看球吗？
4: 有看一点，
0: 有看一点是吧？
1: 看啊，
0: 对，
4: 对，
0: 可以理解。来，
1: 看，
0: 准备，
1: 看不是那么的上头。
0: 准备好啊，来，加油，第一题。Ready
1: Go。星际争霸二中不属于三大种族的呢是 A 兽人 B 虫族 C 神族。
4: C 吧。
0: 嗯，你看不玩
1: 是
0: A
1: 兽
0: 人。对，兽
1: 人，
0: 你看
1: 确实
0: 不玩星际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星际太难了，我也不太爱玩，但基本的能了解。这个确实玩不了。
1: 好吧，
0: 来继续啊，你插不上嘴哈。
1: 这我真不知道说什么，也不能没话硬找话说吧，
0: 就是体育跟游戏类的吧，跟小爱聊没意思。
1: 对，咱们玩游戏归玩游戏，但我真不太懂。
0: 不光跟小爱聊，跟这个台所有人聊，就这个这四个主持人所有人聊都没有意思。你得能想象，五个主持人啊，四个人啊，体育游戏一点不玩。
1: 确实是这个，这确实
0: 基本
1: 不玩
0: 啊。来，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七十二号线涛先生，你好。
5: 大天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
1: 好。
0: 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第一题 ，Ready
1: Go。超级马里奥兄弟的首次发布于哪一年？A. 1983年 ，B. 1987年 ，C. 1985年，哪一年呢
5: ？C.
0: C.
1: 什么？到底是啥
5: ？C.
0: C.
1: C.
0: 哎
1: 啊，对，是的。
0: 第
1: 二
0: 题
1: ，Ready
0: Go。
1: 原神的开发公司是 A. 育碧 ，B. 网易 ，C. 米哈游。
5: 米哈游。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你啥？你不知道这个那个叫什么？原神，原神的这个在游戏圈当中，尤其在男生当中的地位，我给你一个形容吧，好不好？爱马仕。
1: 啊！
0: 你懂了哈？
1: 啊！
0: 你明白他的知名度了，对不对？咱不是说玩的程度哈，
1: 啊，
0: 就大概你知名度在你心中当中那个地位差不多。
1: 啊！
0: 所以明白吧？这个就跟送分题没有什么区别。
1: 真的吗？
0: 真的。来，三号线的朋友啊，69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张先生。
6: 早上好，大天。
1: 哎，早上不是张先生知道米哈游吗？知道
0: 原神
1: 吗？
0: 那能不知道吗？
1: 知道吗？
6: 知道。
1: 他知道。
0: 你玩吗？
6: 不玩。
0: 不玩
1: 是吧？不玩但是知道。
0: 不玩但知道。
1: 啊，接下来是我没有，但是我知道。
0: 哎，对，是这意思。
1: 师傅，
0: 哎，我跟你说，那个刻的也差不多。我跟你说，也不老少。来，加油啊 ！Ready
1: Go。羽毛球双打比赛中，发球方的发球必须落在对方的 A 中间、B 左半区、C 右半区。
6: 对，发球左半区。
1: 不对，是右半区。
0: 右半区，
6: 右半区。
1: 好吧，
0: 好，
1: 可惜。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拜。
0: 羽毛球你能聊两句吧？
1: 羽毛球我可以。
0: 你发球会发到右半区吗？
1: 会，就是因为他们有些积分赛，一会儿要在左边，一会儿要在右边，你懂吧？
0: 你还打积分赛？配吗？那你在这种比赛当中的作用是什么？啦啦队
1: 作用是
0: 在下面喊加油，
1: 作用是凑人数吧，
0: 凑人数。
1: 他这个一般的话积分赛就是四个人嘛。
0: 四个人，
1: 对，四个人嘛。
0: 那你在里边是
1: 充当充当
0: 就是凑人数啊，打麻将比如说打麻将必须得四个人，你就里边凑数的。
1: 那我不太会打麻将，
0: 我知道，就类似于嘛，对不对？
1: 差不多吧，
0: 啊，就
1: 凑数的。
0: 我就说嘛，
1: 但是我打挺好的，他们都说我真打挺好的，而且现在也能跑起来了，也积极在捡球。
0: 哎，这是一个进步，朋友们。
1: 对，本来就是。
0: 你们可能没有跟以前的小爱打过，你但凡跟他以前的打过之后，如果他现在能跑起来能捡球的话，我跟你讲，这是一种史诗级的进步。
1: 载入史册，
0: 载入史册。我跟你说，我真的第一次跟人打球的时候，这个人不捡球的。
1: 也不是，因为我会觉得这个球要是离我近或我的问题，我会捡。
0: 你说打到那边了，就在你那

0: 现场你不捡，别人跑过去捡，你说合不合理？
1: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离我还是有点远。
0: 哎，
1: 但是我现在是属于只要是我的问题我都捡，只要是离我的问题或离我近的话，啊，都是我捡，没问题。
0: 你的问题，比如说在我班场，你要过来帮我捡吗？
1: 哦，可以。
0: 哦，真的？
1: 是啊，是，对，我现在我的问题我都捡去了。
0: 哦，是你的问题都捡？
1: 对对对。
0: 然后争取都是，不是你的问题，争取让你理解这是你的问题。
1: 那不行，想 PUA 我。
0: 来，一号线李先生，
1: 你
0: 好。你
1: 好，李先生。
2: 你好，早上好。
0: 哎，
1: 早
0: 上好。最近看球吗，李先生？
2: 偶尔吧，上午的。
0: 哎，上午是吧？对，确实早上起来可能有点空啊。来，那准备好啊，加油。
2: 好的好的。
1: 最终幻想七的男主角是谁？ A 克劳德斯特莱夫， B 泰达， C 诺克提斯。
0: 声音越念越小、
1: 啊、没有。
0: ABC
2: A 吧，那就
0: 啊。
1: 哎，被你蒙对了。
0: A 来，把收音机关，收音机
1: 关、
0: 啊、关
1: 下、
0: 哎、
1: 关上收音机。
0: 来第二个啊。 Lady
1: Go。 魔兽争霸三的资料片名称是 A 黑暗之门， B 冰封王座， C 混乱之治。
0: 多简单，
2: 那就我就知道了，冰封王座。
0: 选 B 是吧？
1: 对、
2: 嗯、
0: 对。
1: 这哪里简单？
0: 简单啊，最有名的就这一个、
1: 哦、是吗？
0: 你找个一他都答不对，我跟你说。但最有名的就那个冰封王座，
1: 明白了。
0: 现在90后这一批吧，80、90玩的基本上都是这一个，
1: 哦，
0: 全都是这个冰封王座，
1: 明白了、
0: 啊、好嘞，
1: 好，
0: 那感谢啊，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拜。没他蒙对了，
0: 拜拜，
1: 真是。运气真好，这确实没办法。
0: 你运气好，你碰小爱了，我跟你说。来，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39号线歌神。
1: 你好，歌神。
2: 早好，大家小爱。
1: 哎，
0: 早
1: 上好。早
0: 上
2: 好。
0: 有信心吗？
2: 嗯，游戏的话没问题。
0: 哎呦，行，
1: 那就给你弄体育的。
0: 来，
1: 射箭比赛中，靶心到运动员的距离就按照奥运会的标准是 A 70米、B 90米、C 110米。
2: 70米。
1: 对，第二题。
0: 第二题，加油啊！ Lady
1: Go。 现代五项运动包含射击、击剑、游泳、马术和 A 滑雪、B 长跑、C 高尔夫。
2: B
1: 哎呦，被你蒙对了，
3: 太棒了！
1: 是的，6块6毛6得着了。
0: 读高尔夫就高尔夫，还高尔夫？
1: 不是，因为我想起昨天那个小管在直播的时候
0: 啊，怎么了？
1: 在直播的时候，
0: 恭喜啊，记得去领啊！
1: 好，恭喜恭喜！
0: 傻了？
1: 在直播的时候
0: 标英文了？
1: 不是
0: 啊，
1: 但那个就是方土话出来了
0: 啊，土话 啊,
1: 啊，
0: 那正常，你请老朋友基本上都会说两句，
1: 对，确实，
0: 除了你之外。你会说吗？
1: 我不太会。
0: 我真是不是说难为你，你会不会？你一点
1: 不
0: 会吧？
1: 我真不会。因为我一般，我从小到大只说普通话的。
0: 哎呦我天哪，
1: 确实。
0: 你出口吧。
1: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严格要求我们、说让我们一定要说普通话。嗯，说这样出去的话那就是也不太一样了。
0: 哎呀，来 QQ 群题目。你好、啊、
1: 你好题目、
4: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题目，玩游戏吗？
4: 玩
0: 啊。玩什么？
4: 王者英雄联盟、魔兽。
0: 你不，你现在还玩吗？就是王者英雄联盟什么的。
4: 王者玩，
0: 王者玩是吧？啊、
1: 哦，真厉害，
0: 手机上，手机上能玩玩啊、
1: 嗯！
0: 来，那准备好啊，加油 ！Ready
1: Go。 帆船比赛中，用于标记航线的浮标通常是红色和 A 蓝色 ，B 黄色 ，C 绿色。
4: 第一个 A，
0: 哎，
1: 是绿色、
0: 哎、啊，绿色啊！我以为
1: 对
0: 了对哦，
1: 它是用于标记航线的。标符通常是红色和绿色
0: 啊、
1: 哎
0: 哦，绿色。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绿
0: 色
1: 红绿，红
0: 绿
1: 也好记，
0: 绿色能看得清，
1: 能
0: 红配绿，
1: 红配绿，这不多醒目啊！
0: 哎呀喂，不好说下
1: 去，对吧？多明显，真是。
0: 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李先
0: 生，
1: 李先生，李先
0: 生，三号
2: 线
0: 吗？
2: 哎，
0: 你好，
2: 你好，哎，你好，你好，
0: 你
2: 好，
0: 你
2: 好，
1: 能听到。
0: 来，准备好啊，加油。Lady
1: Go。 游戏术语 FPS 的全称是 A 第一人称射击， B 最终项目阶段， C 快速游戏速度。
2: A
0: 第二题。 Lady
1: Go。 举重比赛当中，运动员试举成功后，裁判会亮起什么颜色的灯？ A 红色， B 黄色， C 绿色。
2: C
0: 绿色、
1: 啊、
3: 太棒了。
1: 为什么不蒙黄色？
0: 恭喜啊，你不看比赛是吧？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15号群的韩小蕊，你好。
1: 你好。
5: 哎，你好。
1: 哎，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5: 试一下。
1: 对，试一下，试一下。
0: 加油啊 ！Lady
1: Go。游戏术语 PVP 的全称是 A 专业视频玩家 ，B 公共虚拟平台 ，C 玩家对战玩家。
5: C。
0: 哎，对了，第二个。Lady
1: Go。英雄联盟中称号德玛西亚之力对应的英雄是 A 克拉斯 ，B 盖伦 ，C 赵信。
5: 猜一下吧，盲区 B。
0: B 对了，
1: 对了，哎，今天小伙伴这个蒙的运气真的是绝了。
0: 第一个那叫拉克斯，
1: 我刚说什么了？
0: 克拉斯，
1: 啊，拉克斯，对对对，
0: 你还克拉斯，想上课啊？好嘞，恭喜啊，接着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这就碰女生了，你要碰男生，这两个题啊，跟送分题没有什么区别，
1: 就又送分
0: 相当于问男生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这么的简单。
1: 这么简单吗？
0: 想象不到吧？
1: 这很难评，我真想象不到。
0: 下次问问豆包，说你出个难点的，让男生觉得难的游戏类的问题，
1: 那就很难了。然后又没有人打电话，这就很难评。
0: 可以的啊，也简简单单嘛，对不对？
1: 很简单。
0: 对，大家有兴趣，稍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来。体育游戏之王，那我们一会儿见啊。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今天游戏呢叫体育游戏之王，很简单，我们呢会给你三个选项，三选一啊，你来选择，连续答对两个获得红包。内容呢、哎、都是体育和游戏相关的。
3: 是的，而且今天呢，说实话，这个拿走红包小伙伴很多，
2: 我跟
3: 他说，所以
2: 说
3: 内容不难。
2: 内容非常简单，为什么？因为是小爱找的，这个内容相当简单。
3: 这话说的，
2: 他分辨不出来体育和游戏的这个难易度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们，你知道吧？所以呢，以我的这种眼光来看的话，体育和游戏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所以各位放心打就行了。基本上拿走的不算少数吧？
3: 真不少，
2: 对不
3: 对？真不少，
2: 很多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各位加油了。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十号群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3: 你好，刘先生，
2: 哎，
3: 早上
2: 好。这
5: 是啊，刚才怎么回事？我打了四遍都打通了，但是没人接。
2: 你打了四遍打通没人接，那这个问题可能得问一下这个，
5: 问一下你们导播。
2: 问导播可能没有用，问一下我想想啊，问个什么呢？问个移动公司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3: 确实不知道。
2: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有时候这个热线是这样的，有时候打通了没人接，或者呢打通一直占线，
3: 嗯
2: 啊，所以呢有时候这个电话确实是要讲一定玄学在的。
3: 是，我们的电话也没有那么好打。
2: 有时候可能会好打一点啊。来，那你准备好试一下吧啊，加油 ！Lady
3: Go。反恐精英全球攻势的前身是基于哪款游戏的模组 ？A. 半条命 ，B. 毁灭战士 ，C. 雷神之锤。
5: 雷神之锤
3: 不对，叫
2: 半条
3: 命。条
2: 命这个反恐精英这个很简单吧 ？CS 嘛，这个不难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跟你没得聊是吧？
3: 嗯，
2: 不知道哈，
3: 确实是就是。
2: 你以前男生去网吧，你没见过？没去过网吧？
3: 我不去网吧，谁要跟男孩子一起去网吧？
2: 哎呦我天哪！哎呀，
3: 我是好学生，这有这空我都在家学习看书。
2: 你觉得现在网吧一个小时多少钱？
3: 一个小时？
2: 你觉得？你现在觉得哈？以前反正就是一块五、两块、五毛，反正都玩过，三块。
3: 那现在怎么得五块、十块吧？
2: 五块。
3: 二十，
2: 现在最便宜的就得十几块钱一小时。
3: 哦，十几块钱。
2: 对，现在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这个价位确实不一般。那天
3: 以前这么便宜，一两块钱一个小时
2: 以前便宜啊，以前真的
3: 这么便宜
2: 啊、哦，以前就是啊，你以为很贵吗？
3: 不是，我确实以前以为很贵来着，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便宜、
2: 啊。哦，那肯定啊，来吧、哦，我们继续啊。
4: 88999021电话。
2: 来，59号群返璞归真，你好啊！
5: 喂，主持人早上好！
2: 哎，
3: 早
2: 上
3: 好！
2: 有信心吗？
5: 还可以
2: 啊，还可以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3: ！Ready Go！ 拳击历史上唯一在八个不同级别获得世界冠军的选手呢，是 A. 曼尼·帕奎奥 ，B. 埃里克·莫拉莱斯 ，C. 德文·哈尼。
5: 我选 A。
2: 对，第二个啊。Ready
3: Go！暗黑破坏神的系列不是暗黑破坏神系列最核心的游戏类型是 A 动作角色扮演 B 实时攻略 C 竞速
5: 选 A
2: 选 A
4: 太棒了嘎叽嘎叽
2: 可以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多简单打就行了哈今天当然你
3: 所以打不进来嘛
2: 你能打进来这个看个人哈我们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有时候打不进来反正我这看的话是显示是好打的但是你们打不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3: 对所以说就是属于
2: 你知道
3: 这个游戏没有那么好打
2: 还是那个问题你知道吗小爱觉得这个题难但其实这个题一点都不难你跟那帕奎奥那一个我说实话就是只要是稍微关注一下运动的基本上应该差不多能了解到
3: 我不知道
2: 有点像哪种知名的一个东西我给你形容一下啊因为这些东西我不了解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形容类比一下可能会好一点啊比如说就像黄景瑜演军旅一样的这种类型啊这种突出性
3: 你要说这个
2: 对啊这种突出性可能突出一点啊所以呢大概就反正很有名
3: 看来
2: 特别有名没事关键是你觉得可能简单
3: 对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2: 没事很正常这个东西太正常了每个人了解不同你除了体育之外你了解的是什么范围
3: 我了解的
2: 啊你说这个游戏体育之外你有没有擅长的？
3: 我擅长的他们肯定就不擅长了。
2: 什么东西比如说呢？
3: 影视啊。
2: 哦，
3: 是吧？
2: 八卦呀。
3: 对呀、啊、八卦
2: 啊、嗯、还有呢？就爱这两个、哎、
3: 娱乐圈嘛。
2: 哎呦我天哪，你别说话了。咱不能没事刷点这个小新闻的，咱就当娱乐圈的真事看哈。容易
3: 不是
2: 容易
3: 不是谁和谁演的哪部戏、
2: 哦、
3: 谁和谁现在在拍什么戏，这些他们肯定不知道。那这
2: 明白了，
3: 我说我是了解这些、
2: 哦、
3: 马上有什么新戏要上了、
2: 哦、
3: 对吧，我是了解这些，不是了解八卦。
2: 那行，那这个娱乐通的这位朋友，我就想问一嘴
3: 啊
2: 最近林一不在那个青岛拍戏嘛，对不对？他嗓子好了吗？
3: 哎，据说这两天就是好点了、嗯、前一段时间那个嗓子说跟秦岚那个
2: 对啊对啊，不就那个又朵拉了吗？他最近嗓子好了吗？
3: 说是好点了，我看上、嗯、我因为没有亲自见他、啊、也没有亲自跟他说话，我只是道听途说。
2: 那你不去重阳，不去重阳追一追，看看线下
3: 就在城中城。
2: 对啊，
3: 前段时间
2: 去城中城看一眼，
3: 我能看得着吗？我说我记者，我采访你一下你嗓子好了吗？赶出去。
2: 这哪来的这个记者？什么记者？一看，你别说是我们这儿了啊，你说别地儿了啊。
3: 我自媒体记者。
2: 哎呀，行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

0: 来继续啊，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打电话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游戏体育之王，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最后的这段时间是好打的，那如果您从来没有参与过或者想要参与一下今天这个游戏呢，
1: 两个当中，连续回答两个问题，每个问题三选一，只要选对就可以拿走红包。其实呢，按理正常来说，其实就是幸运游戏，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个能对哪个能错。
0: 是的，是全看运气。而且今天小伙伴说实话打电话说明都很擅长这些内容。
1: 但是我跟你说，你架不住我们题简单呀。
2: 对，就是很简单，而且你们又擅长，就真的是手拿把掐的事。
0: 是的，所以各位可以来尝试一下，因为我说实话确实，因为体育游戏类的如果要出很难，其实可以出到非常难。你比如说
1: 我抽一个最近这个打折游戏，现在打折之后之后是多少钱？你选吧，很难，你只能蒙啊！你不了解，你根本不知道，对不对？但你看他小孩出不到这个问题，
2: 那刚才你出了，你出不了他这个问题啊！
1: 你懂我的意思吧？ 你也没锁呀，
2: 我咋锁？
1: 你给我使眼色呀！你这嘎嘎，你这这这这这，我们就直接我就给他出这倍儿难的那种，你三选一你就选不对，因为没有正确答案那种。<笑><笑>
0: 哦，哎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2: 被投诉了吧？
0: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来，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88990921，电话接通啦！来吧，吕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吕先生，拿过红包吗？
1: 上个月的时候拿过。
0: 上个月拿过，可以啊。来，准备好试一下啊，加油！第一题。
2: 取棍球比赛当中，每队同时上场的运动员人数是 A 11人，B 9人，C 7人。9人，哎，是11人，11人啊。好吧，
0: 取棍球上不了那么少人哈，也一样。
2: 取棍球是什么球呢？
0: 好嘞，
2: 再见啊，拜拜。这是个补充问题，我问他，不是我。
0: 我可以回答你，曲棍球是这样的，曲棍球呢类似于那种旱地冰球，你知道冰球吧？
2: 冰球我知道
0: 啊，冰球就是那个滑冰的，对不对啊？在冰上的，这个就是不用滑冰，用腿跑，哎，拿那个曲棍球也一样，大体的规则差不多。
2: 明白了
0: 啊，当然旱地球，这你也不玩啊？
2: 哦，不玩。
0: 匹克球你玩吗？
2: 有点难。
0: 匹克球很简单，我最近好身边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匹克球这个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吧，它不需要你特别强的体力，不用跟那个一样。 而且呢，打起来很解压，
2: 是吗？很解压。
0: 最近很喜欢这个匹克球。
2: 我一直以为玻璃球很解压。
0: 等会儿，什么东西？
2: 玻璃球，小时候弹的玻璃球很解压。
0: 玻璃珠啊，弹那个，不是珠那个。
2: 你不觉得很解压吗？
0: 那叭一下打进去那个，
2: 你不觉得很解压吗？
0: 你是怎么玩？你是要打洞里边还是打什么？
2: 不打散了。
0: 不，你看你打散了，我们肯定是要打分儿。你比如说这一个盘当中，然后你把这个玻璃珠全都打到一块儿去。
2: 我们是属于看谁打的那个。
0: 哪天我买一个，咱玩一个，咱拍个视频，咱试一试。我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2: 可以，这个真行，可以真行。
0: 来继续啊。88990921，电话接通啦。一号线林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
4: 没有。
0: 斩钉截铁了，
2: 怎么斩钉截铁？
0: 来。
2: 加油啊！Ready go！柔道运动当中最高段位的腰带颜色是什么呢？哎，没选项吗？啊，哦，我以为是答题。A 红白相间。
0: 你是晚高峰啊？
2: 晚高峰对。A 红白相间，B 黑色，C 红色。给我气着了。黑色。不是，是红白相间。
0: 红白相间啊，最高段位啊。对，最高段位是红白相间啊。好嘞。
2: 感谢参与啊，再见。不好意思，气着了。至于为什生气，这个不好说。
0: 你是真的是你，你跟谁？你跟说。满
2: 高峰。
0: 不想揭穿你啊。穿新一点。你一会儿再生气啊，你赶紧的。来，三号线梁先生。
5: 你好，梁先生。
0: 你好，你好。
2: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哎，
0: 梁先生有信心吗？
5: 没太有。
0: 没太有。 没事，试一试啊，咱就主要就是蒙啊，蒙就是蒙。来，加油啊！
2: 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固定举办地是英国的 A 曼彻斯特，B 伦敦，C 谢菲尔德。
0: A。嗯，是谢菲尔德。哎，谢菲尔德。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行了，这是没蒙对，那没办法了啊。其实英国我真的很想去，我就想去一下那个球场。
2: 我也是想去英国。
0: 你想去干嘛？吃炸鱼薯条。
2: 那我去他那儿绝对不是说为了吃炸鸡薯条，那在哪能？
0: 但是你，但是我说实话，你去那边应该还好，因为你对于食物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你的食物的欲望很低。
2: 是，
0: 我就不行。
2: 我去全世界各地，我对吃饭的东西，我其实就都还好。
0: 人跟他说啥、啊？那边吃的可差了，啥什么 ？So what？
2: 对，我对吃没有什么那个讲究，我想拍照，我对拍照有讲究。
0: 来，一号线刘美女，你好、啊。
2: 你好，刘美女。
1: 大田小爱好，
2: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啊！我们最后一位朋友啊，别紧张，好吧，咱就两道题啊，
2: 对，
0: 加油 ，Lady
2: Go！ 赛艇比赛中双桨项目指每名运动员手持 A 四支、B 六支、C 两支，手持
0: 两支，
2: 哎，
0: 两
2: 支，对的。
0: 哎、来第二题 ，Lady
2: Go！ 跆拳道运动中初学者，也就是一级，他的腰带颜色是 A 红色、B 白色、C 蓝色。
1: 蓝色，
0: 蓝色、
2: 哦、是
0: 白
2: 色,
0: 白色，
2: 就最一开始都是从白色先开始、哦
0: 哎、对、
2: 啊、
0: 初等级是白色。
2: 好吧，
0: 好，
2: 拜拜，
0: 感谢参与啊，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啊。
2: 先别这样、
0: 怎么了？又不能这样，这说完了。
2: 什么时候说的？
0: 说了，伴侣回来就说了。
2: 哦，说了，
0: 说完了。
2: 我怎么有印象呢？
0: 你们也不知道你当时干嘛了。
2: 哦，说了。
0: 可能生气了吗当时？
2: 哦，我现在生气，我刚才不生气。哦，说了，
0: 回来就说了、
2: 你别忘了就行。
0: 说了吧。
2: 我不知道啊。你
0: 说,
2: 的是
0: 说了，
2: 你说了，
0: 说了，说了，说了，说了，应该是说了吧？
2: 啊，你说了吗？
0: 没事，再说一遍吧，没关系的。
2: 我真没记着你说了。
0: 1月30日，青岛静海浪高0.7米，水温21度，高潮是凌晨的5:13和下午的16:37，低潮时是中午的11:26和夜间的23:40。更多详细信息，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如果多说了，我跟你说。
2: 没事，
0: 我个人印象是说
2: 这个没事，就跟大家推广一下也是，宣传宣传嘛，对吧？
0: 好
2: 事啊！
0: 好嘞，好嘞啊！可以今天这样了啊，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安家青岛，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安家青岛环节。那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市北的我们的老朋友了，高经理来做客直播间。那各位关于市北的二手房或者新房都可以来询问，包括说全市的新房其实都可以，因为做房产呢，其实有时候不太会固定某一个区域当中，他们整个房产的市场都还了若指掌。所以各位在今天有任何房产的问题，包括说一些新房二手房的房价问题、咨询问题，或者说这个买房卖房问题，在今天其实都可以询问啊。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大田啊，高老师是有事儿啊，今天是我来代班，所以各位今天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热线我们有两路，88990921和88992921啊。另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市北区的房型啊，当然市北区是最了解的二手房或者新房啊，包括说其他区域的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啊。来，高经理，上午好。
2: 啊，大田老师好。
1: 哎，高经理好啊，好，正好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虽然是老朋友了，对不对？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大家好哈，我是来自那个21世纪市北的高红啊。大家在房产方面有任何的这种需求，今天我们都可以在节目里边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1: 对，正好高经理，我最近关注房产也不太多哈，就是因为我最近听说最近的整体的房产市场有一点点的变化，是吧？好像不太一样了，跟以前的这种颓势来说，好像有点变化，不知道真的假的，咱今天可以聊一聊。
2: 是，当然是主要是指的什么呀？是说整个热度吗？
1: 对，好像热度还是新房，好像说最近卖得很火，最近这个需求量也很大。
2: 是，目前来说呢是这样哈、啊，其实整个新房来说啊、尤其是随着你看哈，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什么保利度新朗约啊，这些新房的价，这个新楼盘的这个加持，其实整个的新盘看楼市肯定是比较好一点的，反倒是二手房其实热度真的是到了六月份五月底是有所下降的，整体是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啊。
1: 那现在还是新房的趋势整体会稍微更好一点，是这个意思？
2: 对对，你看哈，是你看我们刚

0: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整体来说，看二手房很多是大部分聚集在什么一些学区房啊，因为可能到有一些学区是到了七月份之前，七月底之前落户啊，还是可以的啊，所以学区房的这部分还好。但是新房子，你看售楼处、上售楼处，你像通和呀、保利、都心、朗月去的人，你看你只要去了，你就会发现哦，人还挺多的啊，就这种直观的感受还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1: 嗯。那人多，那卖的怎么样呢？
0: 整体的数据是这样，整体的数据，通和和保利、都心、朗月，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在这个城阳区那边有一个楼盘叫青云嘉境，整体六月份都是20多套，大约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成交数据。嗯。
1: 所以您看这个高老板呢还是一样的，他不太会去美化一些整体数据的成交性。还是特别的知根知底的给大家来进行介绍的。那高老板，您最近的这些带看啊，包括说来找您询问的来说，整个青岛区域您觉得现在哪个区域还是比较火热的？还是说其实就是因为您扎根市北嘛，所以还是市北会偏多一点？
0: 其实是这样哈，因为是这样，就是你看我们整体的需求来说，我们现在当下买房其实无外乎就考虑几点，要不就学校，要不就通勤，对吧？要不就是位置，考虑环境。其实在整个青岛市来说，你看市南没有什么新房项目啊，市南没有什么新房项目，也就是说四月份开盘的中海青云万里，但是它的标的额都是400万起，就是说可能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触及到的，反倒是整个市北区200万上下，150万，比如说清月湾、清河明骏现在都交房了啊，清河明骏都交房了，150万到200万左右其实都可以触及到。那么400万左右的，你比如说到那么青皮静蓝山呀 这些三四百万的一些楼盘也能触及到，所以整体的成交量大的楼盘其实还是在市北区。所以大家你看哈，就是如果其实当我们还是要看预算，如果你比如说我们的听众里边，你比如说你想要200万左右的预算，你想考虑市北区还是市南区，您可以就是拨打我们热线，我可以给你详细讲一讲，您主要是说您的预算卡在哪一块，您是需要学校啊还是需要地铁呀 我可以详尽的跟您说一说。
1: 嗯，对，还是看预算问题的是吧，就每个人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方式还是两种啊，朋友们您可以听一下。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我更推荐这一种，如果您方便打的话，因为可以跟高老师这样一对一，高老板一对一的这样来聊一聊啊，有具体的需求呢可以详细询问，包括说您买房的一些需求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包括说大家还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呢，是公众号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崂山汉字921数字，那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后台留言都没有问题啊，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也可以来帮助您解决，其实都没问题的啊。包括刚才说到预算这个问题啊，现在有朋友在后台说他想要150万左右的预算在市北大概能买到什么区域，他在新都心附近上班。
0: 新都心附近上班哈，新都心附近上班的话，看您是不是很卡。其实有的人还真的很卡很卡，就是你哪怕你多个10万20万，他说可能也不太想。
1: 对，因为有时候这个预算就是这样的。其实他有时候你跟有时候跟买车一样，咬咬牙什么又上了10万20万的。其实有时候买房这个事儿吧，你说你咬牙多贷吧，但有人他不愿意，你知道吧？就是所以
0: 对，
1: 就还是这个问题所在。
0: 因为我是昨天前面时候真碰到是一个这样的客户哈，当时就是他的预算也是150万。然后他真的不加，就是因为他就卡150万，所以如果这个位听众就是和我原来的客户情况是一样的情况下是这样哈，你比如说您在新都心的附近就是上班也好，或者想靠近新都心，其实有一个盘我觉得还比较符合您的预期，一个是哪儿，就是刚才我讲过的一个清月湾，清月湾这个楼盘呢95平方，你卡150万左右是没问题的啊，关键是什么？他马上今年就要交房了，基本上是一个准现房的一个状态，32厅1卫的这个户型也是新房啊，位置离着新都心开车也就10分钟左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是一个楼盘。另外就是如果说哎，你可能觉得哎，市北区这一块儿觉得整体的这个因为有的人就是年龄段不一样嘛啊，年龄段可能这一块的通勤会好一点，如果您想要环境的话，您150万左右的预算可以考虑东里片区有一个楼盘叫芳华丽， 啊，芳华地这个楼盘150万上下，您也是可以购到的，也是现房，已经交付了，前就是上个周末刚刚交房的现房的一个状态。那片地铁呀、学校啊、医院各方面也比较方便啊，加上东里的环境离着崂山也比较近，这个楼盘。

0: 哎，也可以考虑。
1: 芳华地能够，芳华地能够到吗？150万？
0: 差不多，因为芳华地现在便宜了。
1: 哦，
0: 现在芳华地原来之前都是在将近200左右。
1: 对呀、
0: 啊，现在芳华地便宜了。啊，
1: 150能够买到它的，就是90，
0: 它的小面积，
1: 对吧？
0: 对，它的小面积。
1: 对，我估计应该是大的，应该是买不到90多
0: 的。大的买不到，
1: 对，应该
0: 大的买不到。
1: 嗯，
0: 对，如果您卡150万以内，您如果是说对品质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可以买芳华地对面的荣海启程，荣海启程的，对，口碑呢、
1: 哎、
0: 不是很好，
1: 对，
0: 口碑不是很好、嗯，但是呢，它毕竟它也是现房的状态，就是可能我们品质要，因为咱说句实在，您得跟您的预算有关系嘛。
1: 哎、对
0: 您如果您说我就是150万以内，还想省个，比如说装修钱家具家电的钱我也得省出来，对吧？你就可以往荣海启程也可以看一下，反正他俩的整体区位都是一样的嘛。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1: 哎，我发现高老板、嗯，你今年确实是更加会推荐新房哎，就是二手房，其实你现在好像不太推，就比如说，经常以前咱聊节目，
0: 嗯、
1: 包括年初的时候，可能会说、
0: 嗯，
1: 比如说新都新附近，你可能会给他推荐一些，二手楼盘，
0: 二手房，
1: 对、
0: 啊，
1: 或者像什么，
0: 对，
1: 新疆华府
0: 啊
1: 这种，
0: 对，
1: 现在新疆华府因为也很便宜嘛，有150-156，其实能买到个80多平的，对，没问题的。
0: 题
1: 但是你今天好像到了年中这个月份，好像就不太推荐二手的了，就开始慢慢的去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远点的，但是交通很方便的一些新房，比如芳华地，对吧 ？TOT 嘛，那就我们都知道，是吧？就在地下，然后地铁，然后坐一站就过去了。其实你会、
0: 哦、
1: 对
0: 是是，
1: 会更推荐这一种哈。
0: 是因为虽然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下就是说，你看我们还是要与时俱进。你看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很多房产人都在学什么，学 AI 啊，大家每个人都是在做这种与时俱进的一个事儿。现在为什么我给大家说要新房哈？考虑新房的原因在这儿，不是说啊二手房不好，二手房可能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说，比方说我第一我能看到房子什么样啊，我能看到这个楼间距品质什么样，还有一个是什么？可能比如说我能自己步行到学校地铁，我能实际感受到。但是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未来我现在的四代宅越来越多了。四代宅越来越多了，你的层高3.15米，你的这个比如说新绿色智慧这样的一些新房子，包括带晒台的，包括这种家政间一出门这个电梯的这个家政间的这个赠送的这部分，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好。就是所以说我们的老房子，你的居住体验感这是一方面。第二点就是，其实作为我一个我自认为还比较专业一点的房产销售人员来说，一定要考虑到房子的这个热度，或者说一个保值的问题。你住上3年、5年、10年以后，你的房子，你看现在的房产市场不像以前了，一直在往上走，对吧？我们现在买200万、150万，你总归是5年以后，你不希望变成120万。
1: 嗯，这是一个最怎么讲
0: 吧，
1: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啊，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考虑到，就是我们第一，我们住的会很舒服，就是现在新房子嘛，肯定是住的舒服的。
1: 嗯，
0: 未来还有一点就是我将来我卖的时候，你不会说，哎呀，我人家最起码能保值啊，咱别说涨钱了，就是你这个房子便宜了好几十万，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挺可怕的啊。
1: 平进平出嘛，我们现在这个房子都不要求这个能涨多少了，你凭着买进来能凭着卖出去，就很好了啊。
0: 是这样的。
1: 高总，还有人后台说，他说您上次给他推荐了这个紫悦上府，他想分析一下，他想买个10楼上下左右126平的价格情况啊，然后再加一个车位。这个项目最近到什么程度？
0: 紫悦上府是这样，其实紫悦上府这个楼盘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崂山嘛，就是金松五路边上这个崂山，学校呢也是这个华东师范的小学和初中都是不错的，包括整体周边其实就是商业氛围也好，就是各方面都不错啊。唯一的一个小缺陷呢，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你看他应该是看过或者是也比较明白，就是边户这个126的这个反倒要好一些。中间户呢，大面积130多、140多的中间户，反倒户型，因为它是中间户，反倒要一般啊，反倒要一般啊。10楼上下没问题，10楼上下您可以买那个它这个北区3号楼那个楼王那个位置啊，没有什么有楼层啊。
1: 你可以买那个，好吧？正好
0: 对，
1: 正好可以这样，高总，您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说一下，然后大家有问题可以私下直接联系您，比如说拿什么楼层啊，或者什么价格，对吧？这样也好方便。
0: 对对，那大家可能想拿到一个具体的楼层，还有一个就是咱说个很实际的，就大家肯定是想拿到一个比较低一点的价格嘛，我们都想便宜点啊，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我哈，我的电话和微信号是同号，说一下是13210010633。

0: 五啊，我再说一遍哈，大家可以方便的时候可以记一下，是13210010635。
1: 对，大家可以记一下高总电话，因为高总这么多年了，说实话跟一些楼盘的这个项目经理啊，大家知道现在的，我跟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哈，就现在楼盘的营销费用大体上是不给任何的媒体的，但是呢他们会把这个费用呢平摊到其他的一些方面啊，所以呢高总跟项目经理熟的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比大家去谈的价格
0: 是
1: 要更优惠一点，
0: 价格
1: 对，
0: 对，因为你是这样哈，咱我说句很道理的话，现在售楼处呢，就是咱们去，咱们总认为售楼处它其实它的价格，你认为它是很透明的，
1: 嗯、
0: 就好像我们去比如说海信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它的折扣是一样的，
1: 嗯，
0: 实际上他们肯定就像海信，你的 VIP， 你的百万那个什么卡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你像我们天天不能说天天吧，那每个星期肯定是会去好多次，每个客户拿到的折扣。最低折扣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肯定是有的，而且呢它是因为像我们这样，就是说你可能我干房产都26年了啊，跟这些营销总什么，咱就说这个拿到的一个折扣点肯定是比您自己去，我说句有点大的话来讲，至少1到2个点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啊，
1: 能便宜的啊，而且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得罪房地产商啊，这
0: 个
1: 有时候说出来之后过去咱看就看哈，有时候这个信息有时候您能别留先别留啊，我这个好意啊，但是您听不听这个随意啊，来，但是高总还有一个点哈，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房的这个楼型，比如说这个楼层的选择有什么讲究吗？因为现在我发现不光是您哈，好像好多的这个中介老师今年都在推荐新房，那现在新房来说的话其实洋房也不太多，其实还是高层会偏多一点，那现在这种楼型比如说大家选的时候就有没有讲究，比如说什么几楼的这些，比如说什么尽量选几楼，选几楼不选几楼，选的就有没有这个讲究，还是说也没有，
0: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让我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原来之前说的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如果说咱们这个一楼不带院的情况下，那么一楼以及二楼又存在一个上下水，就是可能高层那从二楼的是底了，所以它容易反水的这个问题，所以二楼呢其实有的时候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考虑二楼，一楼呢是因为第一呢是一个光线和视野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肯定会暗嘛，然后呢一楼如果带院，那么咱图的是它的院，这个没有办法，
1: 对，
0: 那如果不是没有院的话，一楼和二楼说句实在，我是建议除非您的预算真的很卡预算，或者是开发商给您到的折扣确实比较优惠，您可以考虑一下啊，另外还有一个点呢，就是顶楼这个点呢，其实你会发现确实是一个冬冷夏热的一个问题啊，冬冷夏热，除非是带阁楼，或者是开发商有一些额外的，有的时候他为了好卖房子，有一些项目他会什么，会送你露台、晒台
1: 啊
0: 这种情况啊也有，对，你像
1: 对
0: 目前市面上那个湖岛世家一期。啊，从它有个外面就有一个露台，有它那个位置可以看到海，像这种情况，那咱们选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咱们总归是有咱们需要的点嘛，
1: 对，
0: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不太建议顶楼、一楼和二楼，以及可能咱们有点讲究，有一些讲究这个
1: 啊，对，我知道这些数字什么等等之类的，
0: 对，18楼有的可能不太喜欢，4、8、18不太喜欢，就是这些可能咱们市面上有一部分人是不太喜欢的。啊，其他别的我觉得大家现在不用担心什么，哎呀这个什么又什么槽钢层啊什么层啊那个层的没有了，现在开发商的现在建筑的技术越来越好，它没有什么现在你担心的什么这个层那个层了，
1: 对
0: 啊，这个不用担心，
1: 而且验收也很严格，所以不会，但是您知道高老板，其实我个人我很喜欢顶楼，但顶楼就有一个问题，它热跟冷其实都还好，青岛温度都还好嘛，但这个就是
0: 漏水，
1: 对，就是漏水，它这个我跟大家讲，朋友们一定会的，无论怎么样哈，因为对早晚的问题而已，但是呢就是看大家选择了，比如说我啊，顶楼就没隔音啊，你就睡得很舒服，对吧，那你就没问题，
0: 是真的有，
1: 对，
0: 真的有这种情况，
1: 真的有，就我就
0: 很
1: 喜欢，很
0: 多人专门挑顶楼，
1: 那我就很喜欢顶楼，但尤其是价格合适我更喜欢顶楼，
0: 是
1: 啊，好在现在我上面邻居还行，所以呢我也就无所谓了，所以就还行行了，好嘞，高老板稍微休息一下，正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现在时间加高老板微信都可以，但是等节目结束再打电话啊，给高老板问一下都没问题，那各位有任何问题呢，有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一种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把你想问的问题留下来，这样的话高老板看到之后

给大家来一一的解答啊。稍后时间我们让高老板继续为大家来解决房产的问题。当然不光市北啊，其实整个青岛来说都可以来询问，好吧，我们一会儿见啊。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安全青岛，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田。那继续的我们的房产项目，今天请到的是市北区的高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任何房产上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询问，包括新房二手房都可以。其实不论市北这个区域啊，任何其他区域也可以，当然市北这个板块呢可以说了如指掌，那包括所有项目的一些价格其实都能拿得到啊，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有问题可以来询问。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种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留言，崂山921的后台，崂山汉字921数字，可以进行留言啊，我们看到之后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解决，好吧？来，高老板。
2: 哎，大田老师。
1: 哎，高老板，我们继续啊。正好大家有的这个关于市北区还有一些些的问题存在，好像我看到后台有人问我这个小区的这个房产的户型，这个整个小区的质量怎么样？叫做河景城园是吧？好像是叫这个，对，他想问一下这个小区目前怎么样，他在考虑当中啊，但是不太确定这个小区整体的一个包括价格等等之类，这个怎么样？
2: 河景城园其实从位置上来说，交通各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在四六南路上，离着万科那个未来城那个商场也比较近。它的这个缺点，一个是房子稍微有一点点老，第二呢就是学校一般。学校一般，一看他看应该是，我不知道对学校这个板块有没有一些需求哈。如果说我是建议，我不知道他的预算能多少，我是建议如果他的预算能往上加一加的话，或者是你说我加不动，你可以看一下更多，你可以看一下，因为他那个位置离着万科未来城其实挺近的，包括旁边刚交房的中海华谊时代云境。你都可以对比着看，因为它只要是往这边，其实它俩的这个其实步行也就5分钟，5到10分钟吧。其实但这一块的学校立马起来了，它是启润。
1: 哦，明白，那确实。
2: 学校是立马起来了，地铁各方面都是一样的，而且那边的整个的商业氛围和整个的小区圈层，其实比城园可能会，我觉得会可能要好一些。
1: 明白，
2: 要好一些，所以说不建议，如果是那个还是对比着看。
1: 对，所以还是一样的，就比如说高老师，一般来说选到这一片区的大概齐啊，这个孩子上学可能占他们的这个选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笔。是吧？
2: 对对对，因为是这样哈，就我讲个大实话，就是说，如果咱们大家如果是选择一些二手房，本身你在老四方这个片区，或者是老市委这个片区，如果你的预算可能比如说100或者150万以内，就是说相对这个房子各方面可能没有说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要不然新，要不然的话你要考虑到学校，要不然的话你得考虑到地铁。千万不要说我什么都不考虑，我只看房子的户型啊，我只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一定是要把刚才我说的这些方面一定是考虑到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本身这个圈层，你不像说像崂山，或者说你说我在市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段，可能我就为了买这个地段，对吧？
1: 对，你比如说市南什么，
2: 对，
1: 老王子什么看海啊，什么
2: 是
1: 吧，老城区，
2: 是，
1: 这我都能理解，
2: 真的。
1: 对，
2: 对，
1: 因为很多这两年不停来青岛的朋友吧，他们有的这个喜欢海，他有情怀，所以呢，他这个房子他好流通。市北那边啊，你要真是什么都不挨着，我说实话，其实我个人不太推荐。

0: 面，因为那边
1: 对，
0: 高总以前咱聊过，那现在卖的好的是不是还是这种像学区房啊，像地铁房的偏多一点？
1: 对，你看这边最，其实二手房我认为就是卖的比较好的，就是你说预算一定卡的100以上的，或者甚至六七十万的，因为你看哈，一个是就是保利百合这个商圈，并不是这个小区，这个周边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起源。这个起源是市北区普高升学率低，所以你就为学校可以买这个片区，要不然的话就万科未来城买这个启润。启润这个学校呢，也是9年一贯制市北20院分校，这两个片区的活跃率其实不错。除了这种情况之外，你说，哎，我就是想要一个便宜点，你说我就买个二三十万，现在二三十万的房子很多很多啊，就说总比租房子强，我首付个4、5万块钱，然后一个月还个千八的，反正就和租房子似的，这种也行啊，就是图便宜的这种海淀啊，或者老水清宫啊，这附近的都有，这附近的也可以，这种思路，
0: 是的，
1: 嗯。
0: 因为也有很多朋友刚来青岛吧。我说实话，因为好像市北区整体的这个工作的，包括这个像这个企业招聘啊等等之类，它多嘛。它多的情况下呢，有很多其实就在附近租房子。其实租房子的价格跟你买一个老小区的价格，正常差不
1: 基
0: 多。
1: 本上一样，
0: 对，差不多。因为
1: 对，
0: 青岛别的地方不说，市北区的租售比其实还是很好的啊，还是很好的啊。所以这个看个人自己选择了。所以，除非是这种情况下，是吧，高老板？现在不然的话，你还是买新房会划算一点，是吧？
1: 对，因为现在新房，你看哈，就是你看我们。如果考虑150、60万，150、60万，刚才讲了，你比方说刚才这个清月湾、清河名骏170、180万，就是买一个很好的一个边户了。你像像这个房子，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小区的品质可能没有说，比如说中海啊、保利开发的那么好，但是一样，就是咱不是卡预算嘛，对吧？同样的预算范围之内，那么你肯定这个房子的品质其实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新房的一些优势吧，一定不是说我装修的多好能带来的，一定是整个小区的这个品质、园林、户型以及等等综合的了一个对比
0: 对，
1: 啊，
0: 新
1: 这
0: 房
1: 样
0: 的一
1: 的。
0: 些优势其实是二手房替代不太了的。我们就简单说一个嘛，就车位嘛，对不对？你去嘛，是吧？你看看老小区的停车问题嘛。我跟大家说，你不要觉得无所谓啊。你一段时间可能会无所谓，你时间一长之后，你这个有没有所谓，这个就你自己就心里最清楚了，对吧？这个对。
1: 我们昨天有个业主还说，他说他是15年那附近买的房子，然后那块呢，他说正好，他说那时候他也是年轻人嘛，刚结婚，然后当时的时候觉得无所谓，结果停了有2、3个月以后，天天发贴条，说不行，
0: 对，
1: 一气之下就买了个车位，说必须要买车位。
0: 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小区里边，你想买你买不了，它没车位。对，它有的时候它是限的。你说你想买一个吧，可以，那你得看有没有人卖呀。有的小
1: 对，
0: 区有老小区，人家住得很舒服，人家不卖，你怎么办？对吧？这也是个问题啊。所以一般来说，现在好像反正最近一段时间，我只要连线老师，基本上跟我说的就是买新啊，因为现在新小区确实不太一样，确实不太一样。那整个现在，高老板，现在整个市北的这种新小区来说，比如说您现在主要接手的这种价格段，是不是200万左右，还是300万
1: 200万
0: 改
1: 左
0: 善？
1: 右吧。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哈，目前的给大家简单说一下目前在售的以及可能马上要面试的一些楼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听众可能他对现有的一些房子他看过，大概齐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如果200万上下，你想要一个学校、地铁各方面都有的啊，马上想要，而且很多人就担心，就是可能交房晚还怕烂尾，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思虑吧。所以我是觉得，第一呢，就是如果说你不要学区，你砍200万以内，那么我就刚才说清源和清河名骏。如果说你说我200万以上也可以，稍微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我要加上学校，我也得要地铁，我得要品质。那么你可以考虑哪几个盘呢？一个是中车，一个是通和乐章，国信和悦吧，没有学校，没有地铁，但是它的预算也在200万以上。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是整个这个市北区目前在老四方这个片区，如果新都新的话，可以看什么？唐悦河径，唐悦河径是明年交房，明年的这个8、9月份交房。另外还有个保利都心朗悦，这个都是200来万，200万上下都能够得到的啊。现房的话，比如说央和府啊，这都是现房，也很好。然后学校呢是这个超银的重庆南路校区，可能很多人关心学校这个板块，所以你看200万上下，大家可选的余地还是比较多的。 那可能有一部分听众就是，哎，就说现有的房子其实我真的都看完了。我昨天的客户就是我所有的房，他东里呀、啊、什么就是但凡能够得到的他都看到了。
0: 嗯，
1: 所以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

0: 马上有一个要面试的一个项目，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信息，包括户型啊，包括面积、价格都没出来，但是呢，这个地已经出来了，就是那个胜利桥板块的这个节能南地块。
1: 哦，
0: 节能南地块，对，它就是原来之前可能我一说中海华悦时代云境这个位置，大家可能有知道了。中海华悦时代云境，可能很多人第一呢，可能觉得胜利桥这个位置，还有一部分人想要说它是大高层，但是是全是大高层。它这个项目节能南呢和中海华悦时代云境其实挨着，它的优势什么？地铁更近了，地铁它其实离着那个胜利桥那个地铁口更近。第二呢，就是他的学校同样属于启润啊，
1: 哦，
0: 离启润还
1: 哎，
0: 近。对，
1: 那附近最近出来一块地吗？刚拿到
0: 对
1: 吗？
0: 对对，
1: 这
0: 它
1: 附近
0: 叫节能南地块，它
1: 还能有
0: 是
1: 地呢？
0: 上个星期刚刚，对，上个星期刚刚让海信拍了啊，楼面价是10020的一个楼面价吧，刚海信拿的，海信和中海一直在竞拍，他俩竞拍，然后最后让海信拿了。他第一呢，海信这个开发商这个加持，再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它是。容积率很低，容积率只有2.34，它是小高层。
1: 哦，在市北这个板块小
0: 啊，
1: 高不太多呀，那周围全是大
0: 对，
1: 高层啊，什么绿城啊什么的，这不全是大高层吗？啊。
0: 对，全是大高层。所以你看，你想要的，第一开发商海信，第二你想要小高层，你还想要地铁近，你还想要学校。万科广场就现在它那个位置也就个500米，就是你想要的几乎都有了啊。
1: 嗯，确
0: 所以
1: 实。
0: 这个位置，大家未来你如果说我不着急入住的话，因为他刚刚拍地嘛，他肯定得有个时间段才
1: 嗯，
0: 拿出来
1: 差不
0: 卖什
1: 多。
0: 么的。
1: 对，你看李沧前两段时间拍那个今年的楼完吧，差不多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你反正你不急你就等，对吧？你急的话，你可以跟高老板再聊一聊啊。你可以聊聊看有什么其他也可以供选择，没问题。高老板正好把您的这个电话跟微信，
0: 对，大家如果说最后期你说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如果有需要一些最新的消息什么的，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我哈。我手机号、微信号是13210010635啊，我再说一遍，是13210010635。
1: 对，那正好，其实好多朋友现在选房是不是就这样的？其实挑太多之后就容易挑花了眼，
0: 是，
1: 是
0: 真的
1: 吧？
0: 会这样，真的
1: 啊，
0: 会这样，
1: 他因为你知道，尤其是不在乎区域的朋友，其实更难啊。你像如果你固定一个区域就还好，但是呢，你又不固定区域的话就很难。比如说您的工作性质，
0: 东里也有，
1: 啊，
0: 东里同样的预算也有，城阳也有，然
1: 对，
0: 后那个市北也有，
1: 哎，我说实话，真的，现
0: 崂
1: 在朋友
0: 山
1: 们，
0: 也有，
1: 你现在在青岛哈，200万，你整个青岛，说实话，你可以
0: 都能
1: 随
0: 考
1: 便，
0: 虑，
1: 对，你都能挑。你说
0: 都能考虑。
1: 城阳有没有200万？我跟你讲，城阳200万太多
0: 很
1: 了。
0: 多很多，
1: 你
0: 你都
1: 知
0: 可以
1: 道，
0: 买小别墅了。
1: 真的，你知道城阳200万能买什么吗？朋友们，你去看看尚俊富那个户型，但
0: 是
1: 是它远啊，这就是问题所在。您好，有没有这种？您这高老板就是他找您聊，但聊完之后呢，你怎么去给他进行梳理呢？他怎么选呢？这个东西，因为确实很难，太难了。
0: 对，就大家有的时候吧，可能您自己都不知，有的时候真的是挑花眼，你都不知道你的需求点在哪儿。但是我想给大家说的，确实是目前，你看200万，你崂山商境200万，崂山商境崂山的地界，你也可以考虑。可能你上，比如说你要追求品质，到城阳、商君府这种新四代宅，你也完全没问题。你像清特那边，就是东里那边，芳华地啊，清特200来万。也可以拿到，对吧？也是这种四代宅，然后到市北这种海信金冠、节能南地块这种，就是但是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一定你有自己的需求的，就是说你是着重看学校，还是着重看通勤，还是着重看这个就是小区品质，一定是有一个点。当然这种情况下，我说句实在，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人，就是真的，我自己有的时候有点像老中医号脉一样，真的你到底是需要什么，一定是你自己有的时候你不清楚，一定是要有人帮你，你到底。是需要啥？综合360度给你去，就是给你来审视一下，你到底需要的一个是什么？最终有一个敲定一个区位，然后再来选小区和选楼层和选价格。
1: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有时候您不用反感这个中介给您介绍。我跟你说，遇到一个好的中介特别不容易，他能去帮助你去梳理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就非常值了，因为你不知道有时候你买什么房，我跟你说，有时候人绝对不能太特别的自信啊！你买完这个地方之后，你觉得没问题，但有时候你真的听一听这些卖房多的， 卖了这么多年的，对这种小区的这种稍微了解一点，其实他们有一些点其实还真挺好的，包括以后的这种，包括整体的一个趋势走向啊，包括这个小区的这。

0: 种整体的一个，包括这个房地产商以前的这种，是吧？优秀也好，或者说有问题也好，其实他们都能够去帮助您进行梳理，
1: 是全方位的跟您说一下，如实的反馈一下。其实您做最终的抉择以后，不管最后是怎么样，你最起码你是非常安心的，非常靠谱的。你不会说最后你哎哪一个点虽然是您很关注，但是你之前没有了解到，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对你来讲感觉有点小遗憾。
0: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有时候其实新房选起来，其实我说实话高老板，虽然说现在大家都还买新房嘛，但是新房有时候选起来其实也挺难的啊。这个小区有这个小区的优势，那个小区有那个小区优势，对吧？你这时候你怎么选呢？
1: 因为它有一些吧，我说句实在，新房唯有一个点，大家老师说的很对哈，新房有一个点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是可能不能说看不见摸不着，就是大概其实就是有这么一种方向在。比方说有一些新房会给您说啊，我不说哪个楼盘了哈，就是有一个跟您说一些学区，但它的学区呢，有的时候是没建成，甚至呢，它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甚至它跟交易局它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但是它、开发商为了给你卖房子嘛，他肯定他就敢跟你说这些事儿，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我真的是需要有人把这个事儿跟您说透，你说哎说透以后，你说我无所谓的，那你选这个你不会觉得哎呀你上当受骗那种感觉，对吧？但是如果是说哎你觉得确实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个点。有可能你真的这个事儿你会放弃，所以是这个点，就是有一些细节的点，不一定是开发商说的，是非常真实的，真的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所以需要有时候别人帮你这个，
1: 帮您说一说，
0: 参考参考啊。好嘞，那感谢今天高老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帮助各位来解决一些问题，当然大家也问了很多，也感谢高老板啊。稍后呢，各位也可以给老板打电话或者呢加微信都可以，好吧？谢谢高老板参与节目，辛苦啊，咱下次见，拜拜。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次继续啊，下周见，拜拜。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你好，我是伟超。1990年，黄家驹赴非洲目睹苦难，又读到曼德拉被囚27年，仍坚持反种族歧视的事迹，深受感触，创作此曲，既是致敬曼德拉，也是写进 Beyond 在香港乐坛孤军奋战、坚守理想的艰辛。歌声里满是抗争、自由与希望，鼓舞着每一个在困境中坚持信念、追逐梦想的人。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酒，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大家好，我是小爱。等坠落的花火是沙宝亮在2023年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词中描绘了一段情感关系从期待到失落的心路历程。爱情里的绚烂瞬间，终有一天也不可避免的消逝与坠落。这是一首关于留恋、遗憾与释怀的歌。
3: 你不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Thank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海龟先生的这首歌曲《微笑》源自于乐队大学时代的真实写照。作为后排坏学生，微笑并非记录恋情，而是用笑容对抗迷茫的青春，那是年少轻狂的温柔抵抗，即使世界不完美，也要相视一笑的倔强。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嗨，各位，我是维 C。梁博拥有这首摇滚情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梁博沙哑的呐喊。拥有是放手的前奏，歌词直击现代人情感中的矛盾。录音时他也要求乐队一遍过，保证最原始的情感冲击力，正如青春本

好像一双无情抓住的手，悄悄把他的时光带走。再回去那年的冬，不再有人等我太久，要如何纪念？纪念那些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老山九二幺，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可你小子的青春纪念册这首充满活力的歌发行于2003年，可你小子五个大男孩在发片前特地到国外进行了严酷的剑道集训，这首歌正是他们凝聚友情记录青春的宣言，那一句给你我的心做纪念成了无数毕业季里最温暖的告别。
4: 给你我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你好，我是伟超。1990年，黄家驹赴非洲目睹苦难，又读到曼德拉被囚27年，仍坚持反种族歧视的事迹，深受感触，创作此曲。既是致敬曼德拉，也是写进 Beyond 在香港乐坛孤军奋战、坚守理想的艰辛。歌声里满是抗争、自由与希望，鼓舞着每一个在困境中坚持信念、追逐梦想的人。
5: 归家的信号，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来吧，周二的下班路上，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你们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2: 今天到了周二，今天我们的限号限的是手机尾号的最后一位数，
3: 是的，
2: 二和七。
3: 没
2: 错。也就是说呢，如果您的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二，或者最后一位数是七，今天是可以打电话参加节目的。
3: 是的。
2: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这一周还是打不了哈。
3: 没错，手机尾号刚好是二，或者是手机尾号刚好是七的小伙伴呢，今天可以打电话参与互动，
2: 挑战一下，看看自己。听了这么久的节目，到底咱这个实力如何呀？
3: 是，所有的新朋友们呢，今天都可以打，因为今天相对来说更好打一些。各位加油啦！
2: 只要您手机尾号是二或者是七，确实好打不少哈。好了，来吧，接下来热线已经开启，再次提醒所有没有参与过的朋友，电话是88990921，88990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了，来吧，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侯美女，下班好。
3: 下班好。
6: 你好，好幸运，我是第一个。
3: 是的，侯美女。
2: 打得很早啊。
3: 对，你有信心吗？
6: 有信心。
3: 好的，试试看。
6: 好。
3: 第一题，请问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是什么盆地呀？
6: 四川盆地。
5: 啊哦。
2: 是四川盆地吗？
3: 好像不是，
6: 不是，是新疆的那个，
2: 那个
6: 新疆，在嘴边想不起来名字了。
3: 新疆
6: 应该是新疆的
3: 塔里木盆地。
6: 哦，塔里木盆地，对对对，
5: 错了。
2: 好嘞，再见啊，拜
3: 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第二位钟先生，您好。
3: 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钟先生，下班好。
2: 钟先生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7: 没有
2: 啊，一次都没有啊。
7: 对，今天是限号嘛，限号我第一个就打进来了。
2: 那是的，限号了，当然了，手机尾号二和七的朋友确实打进来的机会也多了。
3: 是，那不是每个人手机号都有二都有七，
2: 不是最后一个
7: 之前打，
3: 对
7: 呀，打不进来。
3: 那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来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题，请问商王朝后期。

0: 南宋词人辛弃疾，他的《破阵子》当中写道：“了却君王天下事。”下一句是？
1: 不会。
0: 不会。
2: 他了却君王的天下事啊。
0: 啊，他下一句写的什么？他下一句写的“赢得生前身后名”。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再见，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想要参加，必须得是手机尾号的最后一位数是2或者是7。只有2或者是7的小伙伴才能参加，其他的朋友暂时打不了电话，大家就不要再打了啊！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你好，怎么回事儿？
2: 今天手机尾号限号。
0: 就这个朋友，我们挂了他6次了，他一直在打。你是不是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挂你电话呢？
2: 确实，
0: 我平白无故挂你电话干嘛呀？
2: 手机尾号是2，或者
0: 是
2: 手机尾号是7。是的，那今天呢，这个规则是这样，明天就变了。明天呢是3或8。
0: 嗯，
2: 如果你手机尾号是9，那你礼拜四打。
0: 对对对，
2: 手机尾号是4或者是9，是吧？
0: 嗯，
2: 对吧？没错，
0: 没错，没错。
2: 周五是5或者0嘛，所以说每天呢都有一个规则，所以大家呢这个礼拜就是让更多人能够打进来，所以特别呢有这么一个特殊环节。
0: 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
2: 你好，3号线的张美女，下班好。
4: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听题了。
2: 错了，哎呦 ，sorry。
0: 第一题，请问在名著《西游记》当中，唐僧他的俗家名字姓什么？
4: 姓唐。
3: 啊哦。
0: 唐不是指的唐朝的意思吗？
4: 哦，不知道。
0: 唐朝的那个僧人，他姓什么？
4: 姓陈。
0: 哎，对了，姓陈啊！但是时间到了，谢谢参与，拜拜，
2: 拜拜，
4: 拜拜。
0: 来，有请下一位吧。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2号线蓝美女，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蓝美女，上周是不是也打进来了？
6: 是的，
2: 我对你的姓氏有印象。
0: 那你记得他赢得红包了没有？
2: 他没有赢得红包，但是我知道他是北宅人。
0: 记性这么好？
2: 那当然了。总记些没用的东西。
0: 但这个电话号码是你老公的是吧？
6: 不是呀。
0: 就你自己本人的？
6: 对呀。
0: 哦，
2: 你看你记性一般。
0: 啊，这个号码是新办的吗？
6: 不是呀。
0: 一直都你的？
6: 对呀。
0: 那2014年1月9号有一个姓张的先生用您的这个手机号打进了电话，那那个人是谁啊？
6: 哦，那是我老公。
2: 偷用你的电话？
0: 他用你的电话打的是吧？
6: 对，
0: 哦，明白。好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嗯，准备好了。
0: 好，
2: 听题，请听题，请问：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里的陈仓是现如今陕西的哪座城市啊？
0: 嗯，
6: 啊，这个盲点。
0: 他以前名字挺好听的，叫陈仓。他现在叫啥？
6: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他现在叫宝鸡。
2: 他改名了。
0: 越改越难听。
2: 改名了。拜拜。
6: 好吧，拜拜。
0: 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2: 你好，
0: 1号线，下班好。
2: 鲁先生。
7: 喂，你好。
2: 哎，鲁先生您好。准备好了吗？
7: 哎，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关中八景之一，太白积雪六月天。这里的太白山在我国的哪个省份啊？
7: 陕西。
2: 没错。第二题，请听题。避暑胜地庐山，它位于江西省的哪个城市啊？
7: 江西。不知道了。
2: 去庐山玩。
0: 你得先去哪？到了哪个城市你才能看到庐山瀑布，然后你说哇，李白写的真好。啊，在江西的九江。
2: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徐美女，您好，下班快乐。
2: 下班好。

0: 晚上好，
1: 哎，你好，准备好了吗，许美女？
0: 准备好了，我来蒙的。
2: 那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名著《红楼梦》当中最握芍药谱的是金陵十二钗当中的哪一位？
0: 迎春。
1: 哦，谁？
2: 谁？
0: 迎春。
2: 迎春？
1: 不是。
2: 她乐不乐呢？
1: 她挺快乐。
2: 他迎春乐呀，他。正确答案呢叫史湘云。
3: 错了，错了，
0: 确实不错。
2: 好，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2: 哎，拜拜。来，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0921，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到的是
2: 一号线，您好，池美女，下班好，
1: 下班好。
0: 下班好，伟超伟
1: 信。你好，池美女。
2: 你好，池美女，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好，加油！第一题，请听题。
1: 桂林山水甲天下，哪里的山水甲桂林呢？
3: 啊哦！
2: 桂林山水甲天下，哪里山水甲桂林？
1: 对，
2: 你想想。
1: 这句话吧，你要是去过桂林的人都知道。
2: 那桂林人得气死啊，说我桂林山水甲天下，那广西比我还要美。肯定是桂林下面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比就称霸整个桂林。
0: 那好吧，没去过桂林。
1: 是阳朔。
3: 错了错了错了，
1: 说这阳朔太美了。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确实是，就那个小山小水啊，那造型感特别足。
0: 行，好，
2: 再见，
1: 拜拜。
0: 好好，
1: 南方的山和北方的山，南方水和北方水不一样，
2: 肯定不一样啊。
1: 它是那种柔柔弱弱的，但是又很漂亮的那种感觉，
2: 而且旁边是绿绿葱葱的呀。但我们北方很多的这个山光光秃秃的，
1: 它是那个爬比较好爬一些。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下班好，二号线的佳美女。
2: 你好，
5: 主持人好，
1: 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别紧张啊，来，请听第一题，请问，在孩子他的诗里面写到，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指的是喂马、劈柴和什么呢？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诗。
1: 是，
2: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然后干嘛呀？
1: 这件事情真的很幸福。
2: 但得有钱。
1: 没钱确实没办法，
2: 穷游的话呢也
1: 累。
2: 累
1: 的话，
2: 喂马劈柴，
1: 周
2: 游
1: 世
2: 界。
3: 错了错了错了，
1: 谁没有一个周游世界的梦想啊？
2: 我整个青岛都没玩完呢，我还周游世界。我的梦想哈，就是
1: 当宇航员。
2: 不用不用，就是开一家小民宿。然后这家民宿呢也不用特别大。
1: 主要是就是用来招待朋友。
2: 也不是，还得赚点钱。然后呢它不能离城市太远。它离城市得近一点。然后呢它呢又有自己的厨房。我可以做饭给我那些爱吃饭的粉丝朋友、住客朋友。然后呢大家呢必须得爱吃
1: 江
2: 西小炒。
1: 辣菜。
2: 好，有没有这样的民宿联系一下我？
1: 让你去做主理人，
2: 你转给我。我明天就辞职不干，我就去开那个民宿。
1: 明天就去开民宿，你别说，你有这个潜力，
2: 真有这个梦想。
1: 确实是，伟超刚来青岛的时候就说，一直到现在很多年了。
2: 是的，我对青岛的这个，无欲无求，但是就想开家民宿，想当个餐饮店的老板。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1: 张先生好。
2: 来，张先生，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马头琴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啊？
6: 马头琴，傣族，再一个吧。
1: 哎，不是。
2: 傣族哪里来的马？
1: 蒙古
6: 族
1: 嘛，对呀、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
1: 小文好，王先生。
4: 下班好，伟超伟飞。
1: 你好，王先生。
2: 嗯，
4: 你好，你好。

0: 来，开始了啊！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在民间啊，有一个传说故事，说有一个人拥有聚宝盆，他是哪位富商？
1: 范蠡。
0: 范蠡不对。
2: 啊哦。
1: 不知道。
0: 张卫健曾经演过一个电视剧，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3: 哦。
0: 叫沈万三。
3: 哦。
2: 错了。
0: 看过吗？
1: 好吧。
3: 他的那个聚宝盆
0: 啊，
1: 看过，
0: 那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3: 我现在也有这个梦想。
0: 我家怎么没有
3: 聚宝盆？我现在就想有梦想，
0: 放1块钱进去变2块钱，放2块钱进去变4块钱。
3: 谁没有这个梦想呢？
0: 啊，放一个金锭进去，它就变成俩金锭。
3: 比放银行还赚。
0: 哎呀，银行哪有那么高回报率？好了，谢谢参与啊，
3: 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二号线许先生。小文好。
3: 小奔好。
4: 主持人好。
3: 许先生有什么梦想吗？
4: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3: 哦，
0: 那么有钱啊。我跟你说，养一匹马也挺贵。你别真小看一匹马。首先啊，
3: 马吃的很好，
0: 买一匹马
3: 很贵，
0: 就得几十万上百万。
3: 哦，
0: 然后呢，他吃的非常好，比我们人吃的好。
3: 对，
0: 每个月你养他就得上万块。
3: 嗯，
0: 所以再问一下，你还有这个梦想吗？
4: 梦想吗？
3: 不是，咱有，咱有那钱吧？咱就先那个劈柴和周游世界，喂马咱先放放，好吧？
0: 不是，喂马也，那周游世界也很贵。
3: 哎呀，谁不想周游世界呢？
0: 所以我不敢有这样的梦想，我的梦想只能是开个民宿，然后不养马的那一种。好了，准备好了吗？
4: 好的。
0: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辅佐了文、景、武三位帝王治理大汉江山的杰出女性是谁啊？
4: 卫子夫吧？
0: 不是。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
3: 正确答案是
0: 窦漪房。
2: 错了。
0: 看过那个林心如演的？
3: 哦，
4: 是的。
3: 好吧，
0: 好，拜拜。
4: 大
0: 家对我们今天的题目的答案怎么一无所知啊？
3: 大家只想周游世界。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小文好。
5: 你好，主持人。
3: 王先生好。
0: 你好。王先生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5: 没有，好长时间没打了
0: 啊。这是第一这暌违了好久以后的第一次，是吧？
5: 对。
0: 好嘞，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好了，可以。
0: 有朋友说骑着马周游世界行不行？骑着马周游世界也不行啊。骑着马周游世界，首先养不起马，
3: 其次他没法上路吧，
0: 其次他没有办法跟着你一起周游世界。
3: 他可能就是走马路他费劲。
0: 来，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这个省呢，它同时和四川、贵州、广西、西藏同时相邻，它是哪个省啊？
5: 湖南。
3: 湖南。
0: 湖南旁边是西藏啊！
3: 你再想想，它同时和四川、
5: 重庆、
3: 贵州、广西和西藏相邻。
0: 正确答案是
5: 云南。
3: 对呀，云南嘛。
5: 云南。
3: 拜拜。
5: 好吧，再见。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刘美女。下班好。
3: 下班好。
6: 下班好，维超维 C。
3: 你好，刘美女。
0: 大家都在节目当中讲自己的梦想，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我也没什么梦想，就希望孩子们学习，能有所提高吧。
3: 哦。
0: 那得报班儿。
3: 那得靠他的努力。
6: 比较平淡。
3: 得靠他努力，就咱们这自己的梦想还是得有哈。
0: 哎呀，
3: 我就
0: 实在不行，咱的梦想就是今天能够拿个红包。
3: 其实我以前也有一个梦想，就和伟超很像，我是想开一家咖啡店。
0: 要不这样，就我的这家民宿呢，
3: 楼下给我开，
0: 留一个角给你开咖啡店。我们何苦？
3: 那你先找地儿吧。
0: 行，
3: 我入股。
0: 我找好了。
3: 找好了。
0: 在流星河沙滩。
3: 这么快？
0: 随便说的。来，第一题，请您提。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中国最高的大江是位于西藏的哪个江呢？
6: 雅鲁藏布江。
3: 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那么请问古田在哪个省？
1: 湖南。
0: 湖南不对。
2: 啊哦，
1: 那就不知道了。
0: 古田在福建啊。
2: 错了。
0: 好，再见。
3: 拜拜。
1: 再见。
0: 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的孟先生，下班好。
3: 下班好。
5: 下班好，主持人。
0: 你好，下班快乐。孟先生在哪里呀？
5: 胶州。
0: 胶州啊，胶州的朋友。上个礼拜也是周二参加节目了，对吧？
5: 对对对，平时打不进去，这两周限号才能打进去了。
0: 但下周我们不再这个规则了，我们要改一改了。确实不能再偷懒了啊。这周是实在是没想好。
3: 其实这周我们经过了非常激烈的讨论，
0: 就是 battle 了很久。
3: 对，真的就是
0: 谁也没有，谁也没有说动谁，
3: 没有哎。
0: 咱既然就没有说动别人，我们就沿用上一周一模一样。
3: 这个东西确实挺难想的，要顾全大局。
0: 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请问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指的是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和什么山呢？
5: 五台山。
3: 没错。
0: 好，第二题，请问中国夏朝他最后一个君主叫什么名字？
5: 桀，夏桀。
0: 没错，夏桀。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先拿红包吧。
0: 哎呀，上周都拿了，这周不挑战一下？
5: 不挑战软肋了。
0: 好的，那恭喜得到6.6元的红包，再见，
3: 拜拜。
5: 好，再见。
0: 拜拜。选择权在各位自己手中啊，您可以选择继续冲，也可以选择不答了。
3: 是，
0: 继续冲的话呢，第三关我们的题目呢会稍微难一点，然后
3: 18.88元，
0: 钱也多一点呀。
3: 对。
0: 然后第四关呢38.88元，第五关呢66.66元，第六关呢921元。
3: 是。
0: 这两周呢，因为我们是
3: 限号，
0: 所以我发现这两周往后闯的朋友特别多。
3: 是是是，因为好不容易大家能打进一次电话嘛，珍惜机会。
0: 真不是为了钱来的。
3: 多往后打。
0: 哪像那个大什么蛋。每天都得点他名。
3: 他这个礼拜应该在听吧。
0: 他昨天已经打过了，他再也不能来了。
3: 但他可以听啊。听你点
0: 他听我们节目吗？他是我们粉丝吗？
3: 还真是。
0: 大卤蛋在不在啊？
3: 大卤蛋，如果你在的话，你在后台回复，
0: 你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
3: 对，你就是代表你在听。如果你不回复，就代表你没听。
0: 然后你回复了一的话，我下礼拜给你出题目简单一点。
3: 真假啊？
0: 我给你挑最简单的题。
3: 你看他回不回。
0: 好，来，接下来请听题咯。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3: 王美女。
6: 你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汗血宝马还有石榴，它呢都是谁从西域引进来的呀？
6: 张骞。
0: 张骞。
3: 第二题，请问为了庆祝丰收喜悦而举行的那达慕大会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呢？
6: 蒙古族。
3: 没错。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0: 不打了。
6: 不打了。
0: 可以的啊。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知道。
0: 知道，那就到后台抓紧时间去领取啊。拜拜。
3: 拜拜。
6: 拜拜。
0: 来，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严美女。你好。
3: 下班好。
6: 下班好。
3: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请问前额的发际线正中的部分向下凸起，然后使整个发型呈现 M 型的发尖部分，我们通常俗称它为什么？
3: 好具体。
6: 这个
3: 东西它就是有人有，有人没有
0: 啊。
6: 我有，但是我
0: 那叫什么？
6: 这个叫什么了？
0: 好，留给下一位朋友答啊。拜拜。
3: 拜拜。
0: 来，八号群的樊先生，你好。
3: 你好。
7: 喂，下位是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来，我们再听一遍题目。请问
7: 啊，别下一个题目
0: 啊。不行啊。前额发际线正中的部分向下凸起，使整个发型呈现出 M 型的发尖。

0: 间部分俗称为什么？
1: 美人间。
0: 那不对了吗？就是美人间。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苏轼曾经感慨说，到了苏州不玩哪里真的是一件憾事呢。
0: 嗯，
1: 不玩，
0: 到了苏州
2: 不去这儿简直太遗憾了。
0: 这是
1: 太遗憾了，
0: 正确答案是
2: 虎丘。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喽。
4: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你看，就等了这么久了吧？我说了吧，到现在都没有等到大卤蛋。
3: 大卤蛋，
2: 别看他每天来节目里面跟你这个哈哈，跟你聊的可开心的，哎
3: 呦，觉得他是我们忠实观众。
2: 实际上，他一天都不听我们节目。
3: 实际上他根本不在意我们，
2: 他只想我袋子里的钱。
3: 就算有一天我们生病了感冒了，
2: 他都不知道，
3: 他都不知道。
2: 就算有一天是吧，我退休了，他都觉得、
3: 你退休了他还是会给你那个来办个什么荣休仪式的。
2: 退休还有好多年，还早着呢。好了，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2: 下班嗨
3: 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来吧，我们继续开通电话喽，88990921，88990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请进今天的第一位，这个时段的第一位朋友，来，赵美女，你好，
3: 你好。
6: 哎，你好，我是超
3: 一 C。哎，赵美女好。
2: 嗯，来，赵美女，接下来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6: 啊，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是哪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之一？
6: 嗯，海明威。
2: 哎，海明威。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这个普洱茶呢，它的采摘方式啊和别的茶不太一样，
2: 嗯，
3: 它是几个芽配上几个叶儿呢？
2: 嗯，
6: 两个芽配三个叶。
3: 嗯，这太不一样了。
2: 正确答案是
3: 一个芽配两个叶儿。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不能浪费啊。
3: 两个芽三个叶儿有点多了
2: 啊。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的朋友。您好，下班好。
3: 下班好，一号线的李先生。
2: 你好，李先生。
7: Hello， 下班好。
3: 嗯，你好，你好。
2: 李先生，上周参加我们节目了吗？
7: 上周好像没有。
2: 没哦，上周没有。好吧，啊，那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2: 嗯，加油。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位于辽宁省南部，我国第二大半岛是哪个半岛啊？
3: 嗯。
7: 辽东半岛。
2: 哎，没错，辽东半岛。第二题，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如果说呢你要去攀岩，通常情况下，
2: 嗯，
3: 你要选择的这个鞋会比平时的鞋码大一些还是小一些呢？
7: 小一些吧。
3: 哎，小一些，没错。
2: 继续吗？
7: 哎呀，再试试吧。
2: 再试试
7: 啊。
2: 好的，加油。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8，难度有所上升，奖金有所翻倍。
3: 嗯，
2: 其实也不难。请问巴基斯坦的首都是哪座城市？
7: 伊斯兰堡。
2: 没错，伊斯兰堡。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7: 啊，不继续了。
2: 18.888够用了啊。
3: 是的，
7: 啊，对。
2: 好的，那恭喜得到红包，啊，知道怎么领哈？
7: 啊，知道。
2: 嗯，
7: 好嘞，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拜拜，
3: 拜拜，
7: 拜拜。
2: 对，所以朋友们就往后冲嘛，
3: 嗯，
2: 也许下一关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难呢，啊。
3: 没错。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金先生，你好。
3: 小奔好。
8: 你好，
3: 金先生，麻烦话筒调整一下。
2: 啊，您不关扩音，我们没办法去答题了，
3: 可能声音有点小。
2: 啊，谢谢您参与。嗯，
3: 哦，
2: 您先调一下。
3: 是是是，所有的小伙伴都要注意，如果说您在开车就不要打电话，
2: 嗯，
3: 如果说呢您正好是行驶在路途当中，坐在副驾和后排，
2: 嗯，
3: 各位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
2: 对对对，刚刚金先生确实是没有办法听清楚了，啊，
3: 是。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于先生。你好，
3: 你好，于先生。哎，于先生到哪儿啦？
8: 下班在路上。
3: 哦，好的，来吧，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2: 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曹操啊，他将自己的赤兔马送给了谁？
8: 给关羽。
2: 送给了关羽，没错。
5: 啊哦。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花滑花样滑冰当中四 A 指的是什么呢？
8: 四圈。
3: 四圈，
8: 转四圈。
3: 转四圈不准确。
8: 旋转四圈，空中旋转四圈。
3: 嗯，叫四周跳。
5: 错了。
2: 好了，谢谢参与，拜拜。
3: 拜拜。
2: 哎，您一直打电话，我们其他朋友都打不进来了。这位朋友，我们今天手机尾号限号2和7，您是9，只有周四能参加，记住了吗？
3: 嗯，这位39的朋友，嗯、
2: 他一直打，我们导播一直挂，然后我们其他2和7都被卡在外面了。朋友们，就是如果我们把你电话挂掉，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哦、您听一听节目，如果发现哎，今天刚好限号我打不了的话，那么就等到自己可以参加的那天再来拨打吧，好不好？
3: 九是礼拜四。
2: 对，九是礼拜四啊。好了，来，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手机尾号最后一位2，最后一位7，今天才能拨打电话，其他的朋友暂时先别打啊。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郭美女，您好，下班好。
3: 下班好。
4: 你好，郭美女在开车。
2: 哦，郭美女在开车。哦、
3: 那咱们就是把扩音关一下。嗯，
2: 不要开免提。
3: 好，话筒离近一点，准备好了吗？
4: 好的，准备好了。
2: 好，汉乐府的古词《长歌行》当中写道：“阳春布德泽。”下一句是：“
4: 万物生光辉。”
2: 嗯，万物生光辉。
3: 第二题，著名的旅游景点乔家大院是位于我国哪个省份啊？
4: 山西。
3: 山西，没错。
2: 继续吗？
4: 继续，
2: 继续。好的，接下来18.88元奖金升级，题目难度也升级了，请问？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当中，国王十字车站当中的哪个车站的站台停着霍格沃兹特快列车？
4: 不知道，没看过。
2: 没看过哈利波特啊？
4: 没有。
3: 哦，
2: 您是70、80、90哪个年代的？
4: 90。
2: 90后没有看过哈利波特？
4: 真没有。
2: 那你小的时候看的都看什么？
4: 看一休。
2: 哦。
4: 看猫和老鼠。
2: 哦。
3: 哈利波特真的可以看一看，这个电影真不错，
2: 很好看的
3: 大制作。
2: 叫9¾站台、啊、
3: 是的。
2: 好，拜拜。
3: 拜拜。
2: 那他肯定不去，那你肯定没有去过北京的环球影城对吧？
4: 没有。
2: 嗯，不感兴趣，没看过。
3: 环球很大一部分都是哈利波特的那个
2: 粉丝影迷。
3: 嗯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刘美女，您好。
3: 你好，
9: 主持人好。
3: 刘美女你好。
2: 来，刘美女，接下来开始答题。第一题，请问出自于张若虚的诗歌《春江花月夜》当中写道：“江畔何人初见月。”下一句是：“
9: 江畔何年初见人。”
3: 好像就是差了一点。
9: 那个江月，
2: 对，你说
9: 江月何年初照人。
2: 哎，没错。好，第二题，
3: 请问三孔指的是曲阜的哪三个地方呢？
9: 孔林、孔庙、孔府。
3: 没错。
2: 继续吗？
9: 继续，
2: 继续。好，还是一样啊，再说一遍，难度升级，奖金也升级。来，请听好，请问孟浩然有一首诗叫《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当中的张丞相指的是谁？
9: 那首诗我好像张九龄。
2: 哎，张九龄。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3: 现在是18.88元，
2: 下一个38.88元，多20元。
3: 没错，能点盘菜。
2: 但是答错了，这18.88元买到的这些什么，
3: 什么烧鸭、烧鹅、烧鸡，
2: 答错了就没有了，就清零
3: 了，都没有
2: 了。好了，来，接下来请听题。
3: 第四题，请问古代生孩子的时候呢，会有一种说法，生男孩我们会说这是怎么了呀？
2: 什么之喜？
3: 这家人
9: 叫那个弄璋，弄璋。
3: 弄璋，没错。
9: 弄璋之喜。
3: 嗯，但是咱这个时间有点久了，但也算你对吧。
9: 我不答了，谢谢。
2: 你害怕了。嗯，
3: 下次答题要在3秒之内哦。
9: 好的。
2: 下一题66.66块，哎，又多一半啊，你不答一答。
9: 不答了不答了。
3: 下道题跟这个很像。
9: 啊，
3: 也是这个系列里的。
9: 那好再答。
2: 那不是送分题。
3: 很像。
2: 啊。
3: 是这个系列的，但是
2: 不是问你是
3: 不是
2: 弄生女孩哈。
3: 哎，对对对，但是不是问你生女孩啊。
2: 要答不答？
9: 答。
2: 答
3: 还是不答？
9: 答。
2: 好。
3: 刚才说到生男生呢，会说啊，这家人有弄璋之喜。这里的璋指的是什么呢？
9: 瓦片儿，玉器什么之类的。
2: 瓦片和玉器这是两个东西啊。
9: 就是美玉什么的，可以算吗？
3: 正确答案确实是玉器，但是、
2: 瓦片就不对了。
3: 瓦片就不对了，
2: 因为这个
9: 就是琉璃瓦嘛，它那个
2: 琉璃瓦
9: 也很
2: 那个瓦呢，指的是女生啊，是指的女生啊，
9: 就是
2: 哦不对，而且呢，女弄瓦之喜的那个瓦呢，也不是指的屋顶的瓦片，而是纺车上的工具。所以在整个的答案里面都没有瓦这个答案。
9: 不是，就是第二个，我说玉器不可以吗？
2: 不可以。
5: 错了。
2: 好，下次给一个答案。
9: 我好吧。
2: 好嘞，好，下次再来。你是有实力拿66.66块？
3: 对，确实有点遗憾，但是这个规则吧，三秒当中，我们也很期待想要给你红包，
2: 我们也希望把红包送出去啊。
3: 对，因为我知道你肯定知道这个答案，所以我才会继续往下问下去的。
2: 好了，下次再来。
9: 好，拜拜。
2: 对，我们也确实希望把红包给到大家，但是我们像我们第三题，我们也放水了，第四题也放水了，是吧？哎，但是最终啊，答题的时间只有3秒钟，大家直接给一个答案啊，不要给两个答案啊。瓦和玉器确实是两样东西啊。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5: 88990921，电话接通。
2: 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下一位12号线。您好，下班好。
3: 下班好，池先生。
10: 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
2: 你好。我们也特别强调一下，接下来的朋友呢，我们就确定好答案，然后给一个，我们以第一个答案为准，好不好？来，
10: 行，
2: 准备好了。第一题，请问和《论语》《孟子》《中庸》并称为四书的是哪一部古籍？
10: 《大学》。
2: 哎，没错。
3: 第二题，春蚕到死丝方尽，下一句是什么呢？
10: 蜡炬成灰泪始干。
3: 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0: 就到这儿吧。
2: 不答了。
10: 不答了，我第二次答，然后今天一遍就打通了，我接起来我都有点不太相信。
2: 因为确实限号嘛，好打一些。
10: 对。
2: 好，不答了是吗？
10: 不答了。
2: 好，
10: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
2: 怎么领？
10: 我是上一次已经领了红包，然后还需要加微信吗？
3: 不用加微信，
2: 但是
3: 还是要到
2: 群里面，还是要到群到微信公众号的那个后台回复红包，因为我。

0: 我们需要登记，
1: 对，你需要再填写一下信息，发红包的还是那个
0: 还是那个号
1: 给你发，
0: 对对，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只是信息还是得照填无误啊，
2: 好嘞好嘞，
0: 哎好，
2: 谢谢，
1: 拜拜
2: 拜拜
0: 拜
2: 拜。
0: 那我们接下来呢，也给我们所有在微信群里面的小伙伴一点机会，好不好？你们可能今天手机号最后呢不是二，也不是七，但是我们依然给大家一个答题的机会。
1: 是的，
0: 我们会出一道题，大家可以在微信群里面来答，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抽三位，每个人给6.6元的红包。
1: 没错，如果说呢，你正好在微信群里面，各位呢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来听答案，不是听题。把答案发到群里，如果说你还没有加群，那各位抓紧时间，要在我们后台回复加群两个字，我们呢给大家拉到我们的群里面去，这样的话你明天后天大后天你就可以在群里答题啦。
0: 没错没错，您这样的话是有机会在明天或者大后天或者大后天或者
1: 大后天
0: 都能拿到红包的。
1: 是，早晨的各位也可以在群里唱歌，我们唱歌呢也是给各位发红包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进群福利还挺多啊。
1: 是
0: 啊，好了，没有在群里面的朋友今天参加不了，在群里的朋友接下来请听题。这道题目是，请问贺兰山脉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哪个自治区的交界处？
1: 哎呦，不用倒计时。
0: 再问一遍，贺兰山脉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哪个自治区的交界处？
1: 是的，
0: 来，所有群里的朋友把答案发到你们自己所在的群里面吧。
1: 是的是的，大家呢如果说正好在群里面，一定要把答案发送过来，您如果说不会再又等等再抄个作业抄个答案，是不是万一你就中了呢。
0: 是，也有朋友说哈，说这66.6元确实挺难拿，但我们其实每一次拿到66.6元的朋友还挺多，而且呢我们也毫不吝啬的发过900多的，
1: 1000多的，
0: 1800的，我们也都未曾犹豫，是吧？但是呢，像答案如果有争议，确实不在我们的正确的答案的范围之内给出的正确答案啊，正确的答题时间之内给出的答案，确实没有办法算对啊。规则就是规则嘛，对吧？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你好，一号线车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5: 哎，下班好。
1: 哎，你好，车先生。
0: 准备好了吗？
5: 好，开始吧。
0: 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在国际单位制当中，电荷啊，它的量称为电荷量，它的单位是什么？
5: 安能。
0: 安能不对。
5: 安倍。
0: 安倍不对。
5: 电荷。
1: 哎。
0: 是库伦。
4: 错了错了
5: 库伦库伦库伦。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5: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1: 下班好，三号线的殷先生。
0: 哎，你好。
6: 你好，姓尹。
0: 尹
1: 呀。哦。
0: 好，来，尹先生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
0: 请问宇宙当中恒星的能量来源于什么融合反应？正确答案核聚变。
4: 错了错了错了。
0: 继续有请二号线56号群绵绵芊芊。
1: 你好。
7: 你好你好。
1: 你好绵绵芊芊。
0: 绵绵芊芊好。准备好了吗绵绵芊芊？
7: 准备好啦。
1: 怎么感觉没有？怎么感觉一点底气都没有？
7: 前面听了几个历史题感觉还行，但是又说到这些物理啥的我就觉得不太行了。
0: 题目层出不穷，千变万化。
1: 是是是。
0: 来，第一题听题。常见的居民楼的自动照明灯具开关一般分为哪两种？
7: 白炽灯和
0: 不是开关开关
7: 开关哦，开关的就是声控和那个手动。
0: 不是，
1: 声控和手动，
0: 自动照明灯具，你不听自动两字吗？
7: 哦，还有自动哦。
0: 正确答案是声控和光控。
4: 错了错了错了，
7: 果然是我不擅长的领域。
0: 光控就是晚上它就会亮，

0: 白天它就会按，哦，对吧？
1: 又学到知识了。
0: 声控就是啊，
1: 跺脚，
0: 喂喂，
2: 嗯，没错没错，
0: 对，
2: 嗯，对，
0: 仔细听题不能漏了里面的关键词儿，啊，
1: 又学到知识了，
2: 嗯，学习了学习了，一会儿记小本本上。
0: 好了，下次再来吧，
1: 拜拜。
2: 好，拜拜，
0: 嗯，拜拜。继续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小本好，
3: 哎，没错没错，下班好，
1: 下班好，王先生到哪儿啦？
3: 山东路，
0: 山东路，
1: 哦，
0: 哎呀，好久没有听到这条路了。我一听到我都觉得堵得慌。
1: 每天咱们上下班都走这条路吗？
3: 是的。
1: 哦，
0: 堵吗？
3: 堵。
1: 别问。嗯，
0: 来，第一题，听题。
3: 好的。
0: 请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我国哪个省？
3: 吉林。
0: 哎，吉林。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位于云南省北半球最靠南的大雪山叫什么名字啊？
3: 玉龙雪山。
4: 啊哦，
1: 正确答案，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3: 不继续了吧，好久没拿过红包了。
1: 可以，那知道怎么领是吧？
3: 哎，知道。
1: 好的，拜拜。
3: 拜拜。
4: 8899909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三号线74号群的一尾一航，你好。
1: 你好。
5: 你超微信，晚上好。
1: 晚上好，一尾一航。
0: 来，一尾一航，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华约组织的全称是什么？
5: 没听过。
4: 啊哦，
0: 华约组织指的是华沙条约组织。
4: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5: 哎，
0: 拜拜。来吧，我们接下来呢揭晓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是的，
0: 所有在微信群内和我们参与互动的朋友，接下来您可以听一听，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得到红包。
1: 没错。
0: 好了，第一位正确答案呢是内蒙古自治区。
1: 哦，
0: 您回答对了吗？
1: 是的，
0: 内蒙古自治区啊。
1: 是。
0: 好了，来，第一位中奖的朋友是来自于16号群。
1: 16号群，这位叫做米卡的朋友，
0: 哎，16号群的米卡，
1: 恭喜米卡。
0: 好，来，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位中奖的朋友。
1: 哦，其实回答对的蛮多的，
0: 嗯，
1: 因为这道题不难，
0: 不难呐，啊，
1: 嗯，
0: 来，下一位朋友来自于5号群，名字叫做0921，
1: 0921，
0: 恭喜0921，
1: 921这位朋友。
0: 好，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个。
1: 下一个群是在哪个群呢？
0: 下一个24号群。
1: 24号群。
0: 24号群，这位幸运的朋友名字叫猪猪。
1: 猪猪。
0: 嗯，恭喜猪猪。好了，来，三位朋友，恭喜你们得到红包，红包的金额是6.6元，请你们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红包”，红包金额填6.6元哦。
4: 88999091，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金先生，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金先生好，金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被称为是中国第一水乡的古镇周庄，它位于哪个省啊？
6: 周庄。
1: 没错，
6: 江苏。
1: 江苏省。第二题，请听题，请问
0: 我国哪个省它是唯一一个以湖泊命名的？
6: 以湖泊。
4: 啊哦，
0: 嗯，哪个省是以湖泊命名的？
6: 没反应上来，不知道。哎，
0: 青海吗？青海湖吗？不是。
6: 不好意思啊，大脑抽了。
0: 好了，谢谢，感谢参与，
1: 拜
0: 拜。
4: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继续为您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1: 没错，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7月1号明天，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7米，水温是20.9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44和下午的17:00。

0: 九分，第一场是呢是中午的12点钟。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呢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现在天气也热了，如果说各位呢想要去赶海的话，明天中午12点钟正好是落大潮，大家呢可以带着小朋友或者呢去海边体验一下赶海的乐趣哦。
1: 是的，好了，那我们继续的提醒各位，今天打进电话来的要求是手机尾号的最后一位数是2。或者最后一位数是7，如果不是2或者不是7的朋友，今天暂时打不了电话啊。好了，一会儿见。
2: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3: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2: R&B 的风格
4: ，R&B 的风格是跃动。
5: Play R&B，
2: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6: 只要和你在一起。
2: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7: 92.1
2: FM 92.1
7: FM 92.1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4: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超。
4: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3: 来吧，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 88992921，还是一样，最后一位数只有二，只有七才能打电话。其他的朋友，今天暂时先别打哈。
4: 是的，明天各位呢，可以在早晨晚上的时候呢继续拨打。同时呢，您如果是三号和八号的话呢，那各位明天是可以打电话的。如果说呢您的手机尾号刚好呢是四或者是九，那各位呢正好是可以打到礼拜四；手机尾号是五或零，那各位礼拜五再打电话咯。嗯，
5: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3: 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47号群，顽皮老板。
4: 你好，老板好。
7: VC，
3: 哎，你好，顽皮老板，接下来开始了啊。第一题，请听好，请问45经，它是诸子百家当中哪个学派的典籍？
7: 儒家。
3: 儒家。
4: 请问在我国四个直辖市当中，哪个城市是最后一个被命名为直辖市的呢？
7: 天津。
4: 天津。
3: 正确答案是
4: 重
3: 庆。
6: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再见。来，一号线金美女，你好。
4: 下班好。
8: 你好。
4: 你好，金美女。
3: 你好你好。
4: 怎么这么开心？
8: 因为是第一次接通电话，
4: 带有一丝小期待。
3: 第一次不应该是紧张吗？
4: 大家真的很开心。
3: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在360行这句俗话后面接的是哪一句啊？
8: 行行出状元。
3: 嗯，没错。
4: 第二题，请听题。天气预报如果说今天晚上夜间阴有

0: 哎，
1: 今天夜间
0: 到明天白天，青岛将有部分区域可能会迎来暴雨天气。
1: 我以为只是小小的雷雨。
0: 目前莱西市气象台已经在下午的15:20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1: 是吧？
0: 升级为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1: 这局部对吧？
0: 就是莱西必下雨。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崂山区，我们崂山区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5:20呢，也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城阳在下午的14:35同样发出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频度呢是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即墨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莱西是雷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胶州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频度也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1: 是，大家晚上可能要把窗户给好好的关上。
0: 也就是说，今天夜间阴有阵雨或雷雨，有轻雾，南风3-4级，雷雨时阵风7-9级。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南风3-4级，雷雨时阵风7-9级，相对湿度65%-95%，
1: 挺湿的，挺潮的。
0: 好，气象跟各位分享完了，也就是说，今晚您回到家里面要记得干嘛？
1: 关窗，
0: 关窗，
1: 关窗啊，在家待着就行，别出门了。
0: 还有最重要的是，朋友们，
1: 不仅
0: 仅是家里的窗要关，有很多朋友
1: 车里的窗，
0: 那车也不关窗。你今天要是不
1: 关
0: 窗，
1: 车真的得关窗，
0: 你明天将得到一艘船。
1: 你明天将去王老师那里，
0: 你将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个当年交了车船税。原来车真的可以变成船。
1: 一定要关窗啊，朋友们，下车之前检查一下自己的那个车窗有没有关好。很重要，
0: 很重要，很重要啊！别忘了，别忘了啊！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有朋友说，我就是胶州的朋友啊，有朋友说频度我们已经开始划船了，
1: 有这么夸张吗？可能是就是短时间密集降雨确实会影响到大家的出行。如果说您那边呢现在已经有这个雨水天气的出现了，大家减速慢行，慢慢开，不着急啊。
0: 来，下一位3号线庞先生，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庞先生哪里的人啊？
3: 青岛人。
1: 不是，现在在哪个区域啊？市北。好的，还没下雨吧？
3: 还没有呢。
1: 好的，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建立3维空间坐标轴时需要用到哪3个字母呢
3: ？XYZ。
1: 没错。第二题，请问，麻烦关一下收音机好吗，庞先生？
3: 好的，好的，好的。
0: 请问出自于韩非子的俗语啊当中写到道不拾遗，下一句是什么？
3: 路夜不闭户。
0: 哎，夜不闭户。继续吗？
3: 继续。
0: 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请听题。
1: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哪位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创办的学院正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不懂几何学的人不能进入。
3: 不知道。
1: 一位哲学家，猜一个。
3: 哲学家。想不起来。
1: 古希腊的哲学家。
3: 古希腊阿基米德。
1: 柏拉图。
2: 错了。
0: 好，再见，
1: 拜
0: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2号线刘先生，您好。
1: 你好。
4: 你好，微超微飞。
1: 刘先生好。刘先生到哪儿了？
4: 到家了。
1: 好的，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文学家汪曾祺，他呢在自己笔下呢写下过北京三烤，这著名的3种他觉得好吃的东西。
0: 烤，
1: 对，烧烤的烤。一个呢是烤羊肉，一个是烤鸭肉，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4: 驴肉。
1: 驴肉。
0: 不是，
1: 他觉得来北京必吃这三烤，一个是烤羊肉，一个是烤鸭，
0: 还
1: 有一个
0: 烤什么？
1: 烤啥？ 烤白薯
0: 啊，
5: 错了错了，
1: 烤地瓜，
0: 嗯，拜拜
1: 拜拜。

0: 拜
1: 哎，
0: 拜。
1: 朋友们，我跟你说，全世界最好吃的这个
0: 烤地
1: 地
0: 瓜。
1: 瓜，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就是榴莲蜜薯。我以前从来不吃蜜薯的，我
0: 你
1: 以
0: 觉得
1: 前
0: 甜？
1: 从来不是不是，因为我就不喜欢吃地瓜，因为它名字叫什么什么瓜，
0: 地瓜，嗨，
1: 所以我
0: 地
1: 从
0: 瓜
1: 来不
0: 得
1: 吃。
0: 罪你了。
1: 虽然我从来不吃，但是呢，我们因为上个月呢去寿光一次，所
0: 对。
1: 以呢，我们就知道了在寿光本地呢，居然还有一个叫榴莲蜜薯的东西。然后我就当时觉得很诧异哈，
0: 对。
1: 什么是榴莲蜜薯？难道呢吃起来跟榴莲一样吗？没想到真的是。
0: 很甜，
1: 啊，没想到真的是。
0: 对，并且其实我觉得，以前有一款特别好吃的地瓜叫烟薯
1: 哎呀，那个在他面
0: 三
1: 前
0: 号还是
1: 只
0: 几
1: 能说
0: 号？
1: 索然无味。
0: 对，去年我就让我爷爷种嘛，然后我爷爷种完了之后，我发现今年那个榴莲蜜薯更好吃，我有点想让我爷爷今年种榴莲蜜薯了。
1: 你对你爷爷的考验还真多。
0: 我哎呀，爷爷就是。到这个年纪，正好是拼
1: 好，
0: 的时
1: 来
0: 候。
1: 了，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讲一讲，您在哪里能买到我刚刚讲的这个榴莲蜜薯啊？你现在打开你的抖音，搜索“崂山荣媒”，然后你可以看到大葱正在直播，就我们921的最美女主播大葱。
0: 晚高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
1: 怎么是这样说的？不是最美女主播，你才是最美女主播
0: 我们之间还是有一定 PK 的
1: 啊！好好
0: 啊，
1: 好啊，就微信啊，不，抖音，抖音啊，抖音，您搜"崂山荣媒"，大葱现在正在直播，在11号链接里面卖的就是这一款
0: 榴莲蜜
1: 榴莲
0: 薯，
1: 蜜薯，19块9到手3斤，非常好吃。
0: 烤着
1: 然后我告
0: 吃。
1: 诉你们怎么吃哈，首先呢，买到它以后呢，放到空气炸锅里面30分钟，然后拿出来泡水2分钟。泡完了水2分钟以后，再放到空气炸锅里面20分钟，也就50分钟的时间。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它的口感啊，就是你吃到的榴莲的口感，但是它没有榴莲的臭味儿，而且那个芯儿啊，看上去都跟榴莲一样，所以很好吃。
0: 是的，是的。
1: 来，喜欢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崂山荣媒的我们的抖音去给大葱点点赞，然后并且下单我们的11号链接
0: 是
1: 啊。
0: 的。
1: 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的粤海佳人。
0: 你好，
4: 四位超好，
0: 下班好，粤海佳人。
1: 粤海佳人上次是不是买有榴莲蜜薯了，是吧？
4: 没有没
1: 哦，
4: 有，
1: 没有。
0: 上次我们应该是在那个微信号里面直播的，对吧？微信视频号里
1: 视频
0: 面，
1: 号，
4: 播过，
0: 对，
1: 大家可以去，
0: 那次也特别好
1: 对，
0: 吃。
1: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抖音里面买啊，因为大葱在直播啊。来，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西游记》当中，眼观千里的神仙和耳听八方的神仙是谁呀？
4: 是谁呀？
1: 眼观千里，耳听八方，谁呀？
4: 这个是，哎，
1: 千里眼，
4: 千
1: 顺
4: 里眼吗？
1: 风耳。
0: 你想复杂了？
4: 好吧，好吧，
0: 好
1: 好，
0: 吧，
1: 拜拜。
4: 吧。
0: 想吃蜜薯。
1: 快去买吧，等什么呢？别
0: 拜
1: 着急，赶紧吧！
0: 拜。
1: 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72号群的涛先生，您好，
0: 你好，
5: 微超微信下班好，
0: 下班好，涛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当中取材于苏格兰编年史的是哪一部呢？四选一。
5: 麦克白吗？
0: 没错。
1: 好的，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在名著《水浒传》当中啊，梁山好汉们他们经常聚在这儿聚会议事欢庆，这个地方叫什么？
5: 聚义堂是不是？
1: 聚义堂
5: 忠
1: 吗？
5: 义堂，
1: 啊，
5: 忠义堂，
1: 忠义堂，这两个答案都不对，因为
0: 哦，
1: 它不是什么堂，它是个什么厅？
0: 哦。
5: 什么聚义厅？
1: 哎，聚义
5: 聚义厅，
1: 厅，
0: 差一个字儿，
1: 好，
3: 错了，错了，错了，
1: 拜拜，拜拜。

0: 但是后来啊，确实这个宋江他们是把这个原有的聚义厅改成了他讲的忠义堂，
1: 哦，
0: 就标志着梁山从反朝廷的江湖气转向了服从朝廷、追求招安的政治路线。
1: 明白了，
0: 他讲的是后来的事儿啊。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二号线曹先生，你好。
4: 你好，魏鑫。
1: 你好，曹先生。
0: 你好，你好，
1: 曹先生，到哪儿啦？
4: 在路边停着。
1: 好的，要注意安全啊。
0: 好了，第一题听题了，请问外国的名著《三个火枪手》《红屋骑士》都是哪个法国作家的代表作？
4: 为什么每次问的都是盲区？
0: 那我怎么知道你盲区是哪个呢？
1: 这不坏事了吗？
4: 每次看的就少，哎，
0: 那我怎么知道呢？
1: 你俩没默契呗。
0: 正确答案呢是大仲马，拜拜。
3: 错了错了错了。
0: 下一位，你好，一号线小王好。
1: 王先生你好。
0: 嗯，你好。
5: 哎，韦超大葱好。
0: 哎，
1: 大葱哥，那个劳山荣
0: 梅
1: 抖音号
0: 直播
1: 的。
5: 哦，刚刚是谁说大葱来着？
0: 我说在劳山荣梅的抖音直播间。
1: 他是在，他说他在抖音直播呢。
5: 好吧，我刚刚听广播说是有大葱，我还以为有大葱呢。
1: 明天大葱，大葱周三的时候会带。
0: 明天晚上会有他。
1: 嗯。
5: 啊，好。
0: 好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哎，好了。
0: 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宏村这个古村落是我国哪个省的旅游景点呢？
5: 宏村，江苏。
1: 江苏吗？
3: 啊哦，
1: 不是，这个地方很美，我一直想去。
5: 浙江。
1: 安徽。
0: 嗯，
3: 错了。
1: 好吧，拜拜
0: 。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哦，朋友们，最后一点时间喽，手机尾号是2和7，可以打电话，不然的话这周就打不了啦。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哈。
1: 是的，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周美女，下班好。
1: 下班好，周美女。
6: 下班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周美女，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有一个成语叫飞黄腾达，请问飞黄指的是什么？
1: 飞黄，
0: 嗯，飞黄腾达，飞黄指的
6: 是，不知道，
0: 飞黄指的是马
1: 哦，
6: 马，
1: 好吧，
6: 哦，
1: 拜拜，
6: 好的，
3: 错了，
0: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的陈先生，下班好，
1: 下班好，
7: 下班好，
1: 哎，陈先生好，陈先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根据乾隆皇帝他的一个饮食习惯，他说过，他说君不可一日无什么饮品呢？你想想古代乾隆皇帝他能喝到啥？
7: 茶。
1: 对呀，他就能喝到茶呀。
7: 我想复杂了。
1: 想复杂了，他那个时候也喝不到什么可口可乐啊。
7: 哦，喝点茶。
1: 嗯，就是茶。
7: 好吧，
0: 拜拜。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来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我们今天请进最后两位朋友啊。
1: 你好，继续有请到的是五号群的
0: 小潘西西
1: 。
0: 你好，
8: 晚上好，魏超维西。
1: 晚上好，
0: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请问有一个成语叫梨花带雨，这个成语是形容哪位美女在哭啊？
8: 林黛玉
0: 吗？
8: 西施
0: 吗？
8: 貂蝉。
0: 正确答案是杨贵妃。
3: 错了，
1: 说她哭的梨花带雨。
0: 那四大美女你都猜了三个了呢。好了，接下来再见喽，
1: 拜拜。
0: 来，请进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1: 你好，三号线53号群的新美女，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1: 新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来，接下来请听第一题。请问梁羽生曾经评价自己呢是武侠小说开风气者，那么他说的发扬光大者是谁？
9: 金庸吗？
0: 哎，对了，金庸。
1: 第二题，有一个成语呢叫做姿色观 黛，请问这说的是四大美女当中的哪个人啊？
9: 紫色光带西施。
1: 西施。
9: 貂蝉。
1: 貂蝉。
9: 王昭君。
1: 杨贵妃。
9: 好吧。
0: 你们不喜欢杨贵妃是不是？
1: 怎
0: 么
1: 了？
0: 你们是嫌杨贵妃胖吗？
9: 真是的，
1: 真是的，人家贵为贵妃，肯定是贼美。
0: 好了，再见了，
1: 拜拜，
9: 拜拜。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说一遍，如果你们想买榴莲蜜薯，你们就去崂山荣媒的抖音号，崂山荣媒的抖音号。然后刚刚如果你没有听清楚介绍，这样我现在去那个直播间给你介绍一下，
1: 哎、
0: 你去崂山荣媒的抖音号去看我，我马上就在那边给你介绍一下，好吧？
1: 可以。
0: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1: 拜拜。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小爱。等坠落的花火是沙宝亮在2023年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词中描绘了一段情感关系从期待到失落的心路历程。爱情里的绚烂瞬间，终有一天也不可避免的消逝与坠落。这是一首关于留恋、遗憾与释怀的歌。
2: 你不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海龟先生的这首歌曲《微笑》源自于乐队大学时代的真实写照。作为后排坏学生，微笑并非记录恋情，而是用笑容对抗迷茫的青春。那是年少轻狂的温柔抵抗，即使世界不完美，也要相视一笑的倔强。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这首充满活力的歌发行于2003年。可米小子五个大男孩在发片前特地到国外进行了严酷的剑道集训，这首歌正是他们凝聚友情、记录青春的宣言。那一句给你我的心做纪念，成了无数毕业季里最温暖的告别。给你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往往爱一个人有千百种可能滋味。

0: 周杰伦的歌曲叫做傻笑，我看今天的歌曲基本上都是对唱型歌曲。
1: 对，今天全是关于获奖的一些男女对唱歌曲。
0: 是哪一年？基本上都有。
1: 有一二年，有零几年的都有。你像刚刚那首歌就是一二年。
0: 一二年左右的。正好我们可以往后听，因为之前的时候还有这种对唱类的奖项，但后来好像是16往后吧，差不多。
1: 就少了。
0: 对，就少了，甚至到后来就没有了。我们可以听听以前的一些歌曲啊，包括下一首吴克群的叫全部都给你。听一下，听歌啊。

0: 这首歌可能会陌生一点，但是也挺火的。谢霆锋和蔡卓妍的一首歌叫《爱》，
1: 是的，
0: 我不知道那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晴天大圣》，他们演的一个电影，你看过没有？
1: 我肯定没看过。
0: 不是，这是不是你？他出来的时候，你没那么，你干什么？
1: 我没那么小，是吧？
0: 我跟你说，真的，你可以看一看。就当时这个电影，反正当时褒贬不一。反正你以现在的眼光再回去看的时候，其实还可以。
1: 听这个名字是蛮有年代感的，而且霆锋是马上来青岛看演唱会了。
0: 对，没有很有年代感，一几年的一个电影，
1: 哦、
0: 还好、
1: 哦，
0: 不是零几年。
1: 好好，等我回看一看哈。
0: 还是有特效在里面的，
1: 哦、
0: 真的
1: 有特效。好好好，
0: 来，我们看下一首歌啊，《狂风里拥抱》，还有一首叫《随梦而飞》，听歌啊。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周三了，我们继续的来唱歌环节了。那各位在今天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的朋友，也欢迎跟着我们来唱歌。那在今天唱到的很简单啊，是大家的心头爱。
0: 对，你喜欢哪首你就唱哪首就好了。
2: 哎，对，你喜欢什么你就唱什么。我们也看看大家爱的是什么歌曲，嗯，啊，当然你们随意唱啊。你最近有什么心头爱吗？有喜欢的吗？
0: 我最近，哎，我最近看那个《天赐的声音》，我觉得他们里面翻唱的每首歌我都挺喜欢的。你知道那个黄子弘凡跟孙楠唱了一个那个《带走我》，
2: 啊，
0: 你有没有刷到？
2: 带走我没有

0: 好的，那
1: 怎
0: 是
1: 么怎么唱的？
0: 谁的原唱？
1: 我不知道，就是爱听点翻唱。就别抱紧我这个歌。
0: 哦，
1: 靠近我。
0: 哦，我知道，
1: 就唱的撕心裂肺的。然后我还喜欢那个杨丞琳跟周笔畅翻唱的阿四们那首《喜欢》
0: 啊，喜欢是可以，
1: 对，又火了。
0: 对，喜欢我是。
1: 哎呀，就是杨丞琳一直给人一种少女感，
0: 稍等啊，
1: 非常的少女。
0: 我看看，孙楠和黄子鸿翻这首歌叫《堕落》呀。
1: 哦，堕落堕落，我自己编了个名，不好意思啊。
0: 那个副歌是不是就带走我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堕落堕落。
0: 这不是蔡健雅的吗？
1: 啊、哦，对对对对对，蔡健雅的。
0: 这什么带走我、啊？
1: 傻了傻了傻了！
0: 给我们懵了，我说带走我是啥呀？我找了一下。
1: 反正我感觉他们最近翻唱的歌都好听。
0: 啊、嗯，天赐的声音你。
1: 对，最近我看到都好听。
0: 明白，确实啊，杨丞琳这个你也喜欢，嗯、你们的好友是吧？啊，就、这个、
1: 杨丞琳跟周笔畅翻唱的《喜欢》。
0: 哦，喜欢，哦，喜欢，哦，
1: 你去听听，绝对好听，巨好听，
0: 我
1: 天天耍。
0: 我最近有空了，一定会去听的啊。
1: 有点忙哈。
0: 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今天心头爱，大家想唱什么歌都。可以随意演唱，好吧，我们也很期待各位能唱一些不一样的歌曲出现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来放一放大家的歌曲啊。我们找的呢是梁博的南海，你想唱这个也可以，或者你想唱你自己准备的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一到四十还有所有特殊群的朋友加油了啊。

0: 真的还是那句话，梁博不要再活跃在音乐节当中了，能不能开个演唱会？真的是你的实力，你的作品足够演唱会了，怎么就
1: 足够撑够俩小时哈？
0: 俩小时、仨小时都够了呀，嗯、真的是。
1: 他的歌其实都还挺长的。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呀，你说这，哎，
1: 你建议建议，
0: 我这说了也不算了，
1: 征集一下，
0: 我这说了也不算的，关键来继续啊，听一下大家演唱十三群的碎石，我们听听看啊。我进去

0: 没等到红遍，我等了老歌扣人心弦，以为来自你的长夜，梦里听闻你知风雪，
1: 有点像许嵩的歌。
2: 哦，我不知道，没听过，第一
1: 次听。我没听过啊，但好听啊，
2: 好听的，好听的。
1: 小橙子。
3: 帘外芭蕉惹骤雨，梦幻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塞平地书行里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情话，次次骨子美丽，你演的笑意。
2: 喜欢周杰伦的，
1: 嗯，
2: 今天早上放两首周杰伦的歌呢。
1: 对呀，啊，
2: 有福了啊！
1: 那是啊，而且我再给你，这马上不就来了吗？
2: 马上来了，
1: 对不对？
2: 大家抢着票就去机场堵他。
1: 那没有必要啊！来下一位啊，好好好，唱的是那些花儿，听一下。

还要不要？答案我却不敢揭晓。我只需要你在身边，对。

0: 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好？
1: 哎呀，
2: 嗯，好听哦，
1: 好听好听啊，真不错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这首歌东阳唱的，哎呦，这歌确实是这个年代感很强了啊，《我的中国心》，稍等，我们
2: 很
1: 听一
2: 适合
1: 下啊，
2: 今天听，
1: 确实。

0: 好听，很正派啊！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个嗓音就很适合这种歌。
1: 关键这个音质也很合适。
0: 哎，对对对，
1: 真合适，今天真好听啊，
0: 好
1: 听
0: 好听。
1: 来，继续下一位，国色天香天香宝宝唱的是《月半小夜曲》，这是陈慧娴那个版本是吧？我们听一下啊。

0: 好听啊，
1: 这个发音这
0: 粤语
1: 么
0: 水平。
1: 咱标准呢？哈，
0: 哎
1: 哦哟，真的是
0: 呦，
1: 好标准！我天呐，真厉害啊，
0: 嗯，
1: 好厉害，好好听
0: 我就从来唱不了粤语歌，
1: 啊！哈，
0: 照人那种拼音念都唱不明白，真的。
1: 国语歌可以吗？
0: 国语当然可以啊，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哼，
0: 啊。
1: 要不是我了解你，大宋真的。哎呀！
0: 国语不在话下，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啊，轻轻松松啊。
1: 哎呀，行，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这是萌，唱的是，哎呦，这是谢霆锋的歌曲，叫做《
0: 活
1: 活着》，
0: 着。
1: 这首歌也很有名啊，听一下。

0: 听过吗？
1: 听过啊，哎呦，我还在沉浸呢。
2: 走一咖啡烟坐等随流荡南部望月下龙走于西头云不再半空一色中走西

0: 哎呦，真好听！
1: 又来了个高手，粤语高手，
0: 确实确实真好听。这种就是像什么这种余音绕梁，哎，这种音乐的好听性，三日不缺，
1: 天赋型选手，
0: 秀色可餐。哎，说到餐。朋友们，你文兰说今天这个农夫产品特别好，因为今天我们卖的真的是好久从来没有上过的一款产品，土豆。
1: 我在见这个土豆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土豆。
0: 对，一般大家认为那个土豆呢
1: 是
0: 对黄色的，这个土豆里边是紫色的啊，颜色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是天然的这种颜色，来自于哪里的土豆呢？这个是延边格萨拉的冰淇淋土豆。产地呢，就是高山秘境之称的这个格萨拉宜乡，它这个地方呢，2300米的这个高原土地，所以呢，生长周期非常非常的长，所以它的糖分更加足，口感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的这个纹路，这个不是后期培养的，这个是人家天生的，
1: 就自带的，
0: 对，自带的，然后自带花青素，抗氧化。而且它的营养价值是远远超过普通的黄皮土豆的，因为中国太大了，所以每个地方的产品品质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您没吃过的话，真的可以尝试这一个。而且种植是没有任何负担，就是山泉水灌溉，然后有机肥，天然绿色食材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而且淀粉很足。本身它的土豆味道是很浓的，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就是土豆味道，吃起来更加绵密一点，只不过口感上可能更加像冰淇淋的口感，
1: 所以叫它冰淇淋土豆。
0: 哎，对，而且呢，我建议怎么吃呢？您拿它炒着吃，我觉得没问题。如果您去到过，因为它在攀枝花，就四川那部分，您去过攀枝花，四川这个地方，您都看到如果紫色土豆。它炒着吃也没问题，但我更推荐呢，就是你把它蒸着吃，用它来
1: 吃它最原本的味道，
0: 对，代替主食，特别好吃。那或者拿来炖东西，哎呦，太棒了！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土豆就行了。价格呢，22块钱是五斤，
1: 对，到手五斤，
0: 五斤不算便宜啊，但是绝对物超所值，物超所值。各位有兴趣，直接后台回复两个字“
1: 土豆”
0: 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风行无声唱的歌曲叫做《朋友守风日》，稍等，听一下。

0: 好听，
1: 好听，我第一次听啊。你没听过吗？没有。光良的这个朋友手风筝，挥挥手，哒哒哒哒，你没听过？
0: 没有，第一次听。
1: 哎呀，
0: 好听的。
1: 天赐的声音得科普一下啊。回去再赶紧补补哈。没有，他们没选过这首歌啊。来，我们继续啊，《孤独患者》来自于一墨。

0: 确实，我跟大家说，这个歌真的快
1: 挺
0: 歌
1: 难
0: 的
1: 唱
0: 粤语
1: 的，
0: 是不容易的，
1: 有点烫嘴哈。
0: 但可以的啊，还不错啊，
1: 已经
0: 好
1: 挺厉
0: 听，
1: 害了，
0: 好听啊，
1: 好听。
0: 来，继续，马小丽唱的是《如愿》。

0: 干嘛切歌是吧？哎呀，有点好听啊！来继续下一位徐某某唱的是《借口》。
1: 翻着我们的照片，想念若隐若现。
0: 起这么高啊？

0: 好听啊，真
1: 哎
0: 好听，
1: 呦，原 K 啊，哎呦，真厉
0: 厉害
1: 害，
0: 啊！
1: 真厉害呀！
0: 嗯，
1: 你现在谁唱不了原 K？
0: 人家就是能唱得上
1: 哎呦，
0: 去。
1: 真厉害啊！所以说，有些歌手，我跟你说，真的是奉劝现在的有些歌手，你写歌的时候最好有轻有重一点，对不对？以防是吧？
0: 是是是，以防啊。
1: 来，继续啊，最后一位了，牧师唱的是《菩萨语》，我们听一下。
2: 大海的水太无限，被我的无边虚牵。我想要永生的无量生死中生存。
1: 你听过这个吗？
0: 没有。
1: 这个是 AI 特别火的一首歌，就完全是 AI 做的一首歌曲。
0: 最近很火的是
1: 不不不，以前的时候也很火
0: 吗？
1: 啊，之前火了，最近好像都不太火了。哎呦，唱这个，我以为是哪一首菩萨语呢？可以啊，听一下。